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讲啊，关于这个降糖的情况，您也是给大家破解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用降糖药的一个区别啊。真正适合东方人体质饮食的才能精准的控糖，但是呢，目前的这款消可力属于是科研产品，就大家伙想用上还挺难的，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5: 对，这个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合作控糖项目。
4: 嗯，
5: 目前所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控糖药物当中，它呀是适合东方人饮食习惯的，可以证实是可以控糖。它的提供啊，肯定要更复杂。
4: 是的，一定是的。
5: 因为这背后啊，它是一个跨国的科研合作。
4: 嗯，
5: 大国绑定了小国的独家资源。
4: 嗯，
5: 它不是单纯的药，更像是资源加技术的一个稀缺的合作项目，
4: 但也是新型。
5: 对，斯里兰卡呀，我们说了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独有的国家级呀控糖的草药。
4: 嗯，
5: 这些药材呀是产品的核心，但小的国家呀如果想生存，它怕的就是本土资源被外部垄断。
4: 嗯，
5: 所以说多年以来呀一直严控这些草药的出口。
4: 嗯嗯，
5: 根本呢不允许随意外流，
4: 它得把自己这个独家的优势保留住。
5: 对，那现在呢他们跟美国合作，双方联手啊研发这款消可力抑糖剂。
4: 嗯，
5: 但是即便合作了，斯里兰卡呀也没有松口。
4: 嗯，
5: 原料啊只通过合作的渠道供应，核心保密药材依然是禁止单独出口。
4: 嗯，还是守得很严啊。
5: 对，那这种状况下一旦合作终止，连本土药材都拿不到，我们就更别说也能生产了。
4: 是的，
5: 就是因为这样，这款产品没法像普通的降糖药那样啊生产自由，自由的买卖。普通降糖药都有固定的厂家、成熟的生产线，只要是有需求就能随时生产。
4: 对，
5: 哎，我们想买就能买到，
4: 很方便。
5: 但是这个消可力不同，它是斯里兰卡呀和美国药企的科研合作产物，斯里兰卡独家提供药材原料，美国出研发技术。
4: 嗯，
5: 缺了任何一方啊都做不出来。
4: 对，合作的形式。
5: 而更关键是因为完全符合呀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控糖方式， 美国呀还不想让他呀这个方法在东方推广。
3: 嗯，
5: 所以说目前呢只有香港和他们签了呀销售权，但是呢是不允许外流的。
3: 嗯，肖可立目前啊国际新型的控糖思路也是国际认可的啊，适合东方体制的控糖产品，但缺点就是说目前不能量产。如果大量生产的话，对于所有以米面为主食的咱们东方

0: 二人来说啊，是整个逆转了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那我们说目前市面上的控糖粉品呢，都是欧美那边研发的，对这些降糖药啊，按照西方人的体质去研发。
0: 是，
1: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啊，南橘北枳，
0: 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1: 对，那我们说目前市面上的控糖粉品呢，都是欧美那边研发的，对这些降糖药啊，按照西方人的体质去研发。
0: 是，
1: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啊，南橘北枳。
0: 嗯，
1: 就是说呀，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0: 没错，
1: 要因地制宜，降糖啊更是如此。欧美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呢，以牛肉为主。
0: 就爱吃牛肉啊。
1: 但是我们是农。

0: 菜呢再变成啊氨基酸，
1: 嗯，
0: 氨基酸才能啊通过肠道的黏膜吸收入去，
1: 嗯，
0: 哎，送给肝脏，肝脏呢再把氨基酸通过像我们经常化验这个谷草转氨酶，
1: 嗯，
0: 哎，就是把这个氨基酸呢再变成草酸，
1: 嗯，
0: 而通过草酸在肝脏内再合成葡萄糖。
1: 哎呦，这好多步骤啊！
0: 杨迪一听啊，这步骤太复杂了。
1: 对对，
0: 哎，那这就是核心差异。那我们中国人吃淀粉类食物呢，它的糖来源呢，走进到了淀粉，我们医学上叫多糖，很多糖分子啊组合到一起的，在嘴中啊，首先就是唾液淀粉酶，
1: 嗯，
0: 把长链的淀粉拆解变小，主要变成双糖。
1: 哦，
0: 最常见的就是麦芽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吃馒头多嚼一会儿啊，跟唾液多接触一会儿，它会有甜味儿。
1: 淡淡的那种甘甜味道、
0: 哎、对，就是它已经变成了麦芽糖。
1: 嗯，
0: 而麦芽糖呢进入肠道内，在胰糖酶的分解下变成葡萄糖。
1: 哦，
0: 而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入血了。
1: 哎呦，你看、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步骤了啊，
0: 在这个过程中不涉及到啊肝脏在这里啊发挥作用。
1: 嗯，
0: 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嘴就开始消化了，到十二指肠就开始能吸收了，吸收的就是葡萄糖了、
1: 哎、
0: 中间呢没有这个缓冲时间。
1: 嗯，
0: 糖尿病联盟开展了跨种族的代谢对照实验，实验团队就找到了体重年龄相近的20位白种人，就是欧美人，
1: 嗯，
0: 和20位东方人黄种人。欧美人呢每餐吃200克牛排，
1: 嗯，
0: 中国人呢每餐定量啊是200克米饭，
1: 嗯，按照既往的这种饮食习惯啊。
0: 之后呢全程监测呀、啊、血糖的变化和消化进程，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的数据啊非常直观，明显的差异。欧美人呢吃了牛排胃排空时间呢长达8个小时。
1: 嗯嗯，
0: 这个我们都知道吃肉啊它饥饿，
1: 对，
0: 时间更长，蛋白质啊需要在肠道内啊先分解成氨基酸，
1: 嗯，
0: 再进入肝脏啊慢慢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整个过程啊非常平缓，峰值啊要到餐后4个小时才出现。
1: 哇，这么长时间。
0: 而且持续时间呢能8到10个小时。
1: 哇、哦、
0: 而中国人吃的白米饭刚下肚不到10分钟，
1: 嗯，
0: 哎，小肠啊就已经把淀粉变成了葡萄糖。
1: 太快了。
0: 哎，开始吸收入血了。
1: 嗯，
0: 20到30分钟血糖啊就飙升到峰值了。
1: 嗯，
0: 这个升糖速度比欧美人快了近10倍。
1: 哇，
0: 而且呢这个糖啊很快吸收之后胃肠内啊就空了、
1: 嗯、
0: 也就是排空就完成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不管吃米吃面到下顿饭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很饿，
1: 就发现饿得快啊。
0: 对，针对这种饮食结构，那欧美人他在研究药的时候可着他们的特点呢、啊、先来的。欧美的降糖药他首先呢在半衰期上一般都要求啊在5到6个小时。
1: 嗯，
0: 作用时间长，这个正对啊蛋白质摄入吃牛肉的人。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降糖药啊大部分的靶点都是肝脏，最典型的就像二甲双胍、
1: 哦、
0: 它是通过调节肝脏升糖来控制血糖的。但是这些呢正是啊东方人没有的。
1: 嗯，
0: 我们一顿饭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葡萄糖啊也不是在肝脏内生成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个药我们使用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感觉这个药物起作用的时间血糖的波动跟我们药物起作用的时间并不重叠。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血糖波动非常大。
1: 明白了，这一对比大家就了解得很清楚了。所以咱看啊，同样的降糖药，为什么说这个欧美啊西方人用了人餐后血糖不高，但咱们东方人这种体质你用了发现诶忽高忽低不稳定，答案很明确。那肖可立这个新型控糖就提出了说，对于咱东方人体质有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控糖前移这4个字儿了。
0: 对，
1: 嗯，
0: 那我们说控糖前移，你要把它移到哪里去？
1: 怎么移？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了，分解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和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1: 嗯，
0: 那大的差别我们能发现，我们的糖啊是在肠道内形成的，
1: 嗯，
0: 是由胰糖酶分解形成的葡萄糖，
1: 嗯，
0: 而欧洲人的糖呢，它是啊肝脏合成的。这个就已经转过了肠道这一关。
1: 是的，
0: 所以说从肠道开始控糖，找到这个部位，在这儿啊我们从胰糖

0: 对于糖进行的转化，也就是糖转化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的关键，
1: 精准的第一步了。
0: 对，就是这一步中啊，我们要控制胰糖酶的活性。哎，因为在肠道内，胰糖酶啊，它是分解肠道的第一道关卡，没有它，蔗糖、麦芽糖这些双糖，根本呢就变不成被血液能吸收、我们身体能利用的单糖、葡萄糖。那胰糖酶能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转化的速度太快，糖吸收的速度太快，我们身体利用速度跟不上，所以说就会造成啊餐后血糖高。而这么高的血糖啊进入血液之后，大部分呢又都从尿中排泄掉了，尤其啊我们在吃上啊增加尿排糖的各种药物，你比如说各种劣镜，那造成什么？你吃完饭给自己吃了一片劣镜，或者是打了一针胰岛素，你吃完饭2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我们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还没来得及起作用呢，
1: 对，
0: 血糖峰值
1: 它跟不上这个脚步啊。
0: 对，那等血糖减低甚至已经低于正常的时候，我们的降糖药啊还在起作用，甚至是刚刚在起作用，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血糖了，降糖药还在起作用，就会造成啊血糖又开始往下走了，
1: 低血糖的情况了。
0: 低血糖呢就会让我们下顿饭呢感觉非常饿，所以说你要吃的很多很快，饭量啊就很难控制，同时血糖会越升越高，这个时候呢吃的降糖药它又慢慢的已经失效了，所以说的话等这些糖代谢完之后，血糖会快速的又掉下去了，
1: 哇，忽高忽低，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呀，第一个，你这种降糖方式血糖波动非常大，
1: 对，
0: 第二个，饮食控制啊非常
1: 非常难，
0: 痛苦，这种饮食控制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糖尿病人的生活状态了，想吃少但还饿，一饿心慌出汗，干不动活，而同时剧烈波动的血糖也会造成身体细胞啊无法适应糖的代谢，减少葡萄糖摄入，直接造成了并发症的出现。
1: 哇，这时候并发症就来了啊。
0: 更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降糖药啊都是作用时间长的，比如说呀你晚上6点钟吃的饭，你这顿饭呢只管4个小时的血糖，那等到10点钟的时候，你肚子是不是空了？
1: 对呀。
0: 但这个时候你没有再吃饭呢，你睡着了，而如果我吃这顿饭能顶10个小时、8个小时，我晚上吃的是肉，它就能啊在半夜11点、12点，明天凌晨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还在你胃肠内啊在不断的产生热量。
1: 是的，它能挺的时间更长。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半夜血糖就不是低的。这个时候你半夜如果你已经没有糖的储备了，你的降糖药还在起作用。
1: 是。
0: 而同时你又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你无法及时发现自己啊感觉饿了，自己啊心慌了，尤其感觉心慌的时候会误认为自己得心脏病了。
1: 这个在咱听友当中是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情况的。
0: 对，但实际上呢你这个时候是出现低血糖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你血糖已经低了，但你吃的降糖药还在
1: 发挥作用，
0: 那所以说常见的什么，就在夜间呢突发低血糖引发的心肌梗死、昏迷，甚至是猝死。
1: 哇，明白。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降糖药啊，首先就是什么，一个夜间的低血糖，一个血糖的波动
1: 是
0: 持续的血糖升高，哪怕你血糖啊一直是18、20，我就说了一个月之内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但是血糖剧烈的波动，当天就会感觉眼睛看不清东西。
1: 哇，这是很快很吓人的啊！
0: 甚至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甚至是猝死。所以说，在控糖的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饮食习惯，体重时间呢，要跟我们的大米、白面引起血糖波动要适应，更好的相应消可力，可以呀、延缓你血糖吸收的速度。让你这一顿饭呢餐后30分钟别达到高峰，让你这一顿饭在胃肠道内支持的时间
1: 更长
0: 一些，可以达到7个小时、8个小时。同样一斤饭分成8个小时吸收，我们想一想，你1小时才吸收几口糖？
1: 你血糖就很平稳了。
0: 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血糖极度的升高。巧克力精准的卡点，最聪明的控糖方式是针对我们吃第一口

0: 当你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它就开始啊抑制胰糖酶。
1: 嗯，
0: 到你最后一口饭被吸收，全程阻断了糖的快速分解。
1: 哎，
0: 精准的跟着我们人呐、糖吸收代谢的速度，
1: 卡点卡的特别准、
0: 对，所以说每一餐你都能做到全程控糖。
1: 嗯，
0: 并且是无差别的控糖。
1: 明白了。咱说肠道啊，是咱们中国人控糖的一个主战场，控制住肠道这个糖的吸收，对于糖尿病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而现在这个美国消可力啊，它是全程的抑制肠道双糖分解，让糖尿病人吃的每一口饭都不再成为负担。所以真心希望啊，这种很好的适合咱们的控糖产品能普及出来，我想对于所有糖尿病人的健康都是一次大的一个跨越。那如果大家也想从肠道第一时间控糖，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到多动症，我相信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但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它和活泼好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孩子有这种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干预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6: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张建奎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6: 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可能呢，很多家长一听到多动症这三个字儿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觉得孩子只要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病了。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孩子这个活泼好动，他本来就是天性啊，那么普通的好动和咱们医学上所讲的多动症，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7: 好，谢谢啊。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咱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学业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这个多动症也越来越重视了，它确实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全球的发病率大概是7.4%，在咱们国家大概是6%，这样算下来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就是40-50个这个孩子的班级，可能得3个以上的这种多动症发病率比较高的。同时带来危害也比较大。那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多动，其实它医学的全称

0: 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
1: 这是它全名。
0: 是，有个英文缩写叫 ADHD。
1: 哦，
0: 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这种多动还叫 AOR， 就是 ADHD 那个去那个 A 这个意思。
1: 嗯，
0: 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实来说的话，真正的多动症它并不是一个坏毛病，或者其他，它其实是一种疾病，
1: 疾病。
0: 神经发育的这种问题，并且的话，它的核心表现的话，一个就是跟年龄不相符合的这个注意力，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分场合的过度活跃与这个多动，这是它的两个核心表现。
1: 哦，不分场合，
0: 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所以说。就是来说可能提到这多动，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家长紧张，但是这种咱们很多这种孩子因为活泼好动本身都是这种
1: 天性嘛，
0: 孩子这种天性，
1: 对对，
0: 是很容易区别，特别是这种注意力，注意力的话他年龄不一样，他注意力的时间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感觉这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多动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多动症，还要判断，一个要是根据他的这种年龄，刚才提到的他的注意力是跟年龄相匹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的注意力专注力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的，可能就是一个2岁的孩子，可能你让他这种的话可能5分钟的很专注的可能会就是来说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绘本，到了这4岁可能延长了10到15分钟，到6岁的可能20分钟，小学上小学的年级比较低的可能在20到25，到了中年级的可能时间更长的25到30，到大孩子可能30到40分钟了。所以首先你看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跟他年龄相匹配，
1: 好，
0: 如果就是你想如果就是一个你要求一个现在确实能碰到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特别高，那孩子都走回神都感觉孩子有问题了，那你再看看如果真是这种，你想一个3岁的孩子坐那一动不动，我感觉这个更可怕了，
1: 可能也有问题。
0: 是，所以说你再看看，并不是他这个注意，他注意力确实有限，
1: 对，
0: 不可能长时间集中某个事情。你再看他跟他这个年龄相不相悖？
1: 哎，其实我们人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这种发育阶段，这个表现是不同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不同的这种标准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有一点这个非常好，什么呢？就普通人谈到多动症，咱们老百姓都叫他多动症。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多动症的全名啊，其实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很多人只看到多动，但是前面这个注意缺陷却往往被普通人忽略掉啊。那么是不是有些孩子看着并不好动，甚至也安安静静的，他也可能是多动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有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对多动症的分型是3大类的，刚才提到的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第一个就是来说注意缺陷，第一种类型就是多动，以多动为主，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的话不分场合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活跃，这种做不大的话特别多的等等，再有就是混合型，两个都有的，可能大家提到的多动想到更多的这种孩子中非常就是顽皮，屁股上像长了个钉子，一刻不动上蹿下跳这种的话不，但是还有个就是隐匿的，你提到特别是女孩常见这种叫注意力分散，其实它也是多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1: 可能看着人在这儿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是吧，就压根没和您在交流，是吧，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咱们说除了坐不住啊，包括这种小动作多呀，那么多动症的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啊会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普通人去忽略的表现呢？那么在这儿张主任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行啊，其实就是你提到的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3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1: 好的，
0: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的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3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1: 好的，
0: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的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连午睡也可能比较不睡，

0: 非常突出，容
1: 嗯。
0: 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学习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同时的话，这种的话，他这个听课效率比较低，还有这个做事比较磨蹭，比较拖拉。特别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挤牙膏，半天的半个小时，可能一个题做不完。
1: 嗯，
0: 再有可能还也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情绪可能不稳定，容易
1: 哦，
0: 发脾气，
1: 容易激动，
0: 容易激动，
1: 嗯，
0: 是容易冲动，容易任性，这种可能更容易给家庭或者老师带来一些麻烦。嗯，到大孩子的，他可能表现形式多少又不太一样。大孩子可能表面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动的，但是他这种注意缺陷可能还是在持续存在的。同时呢，他这种多动呢，可能是会表现在这个其他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是行为啊，行为的和性格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不是到了这种叛逆
1: 叛
0: 期
1: 逆
0: 了？
1: 期了，
0: 是是是。然后是来说的话，情绪不稳定，经常给老师或家长顶嘴，有些的话可能还会严重的表现出这种抑郁啊、自卑的这种情绪，还有一些焦虑。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这种有这种心理疾病，其实可能还是这个多动，所以他每个年龄阶段表现不一样，可能大孩子更隐蔽一点，小孩子可能大家一眼都能发现，
1: 好的，那么其实呢，谈到了多动症啊，不少的朋友，有这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可能困惑真的很多。那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啊，这孩子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哎，他都能专注啊，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一写作业就走神儿。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注意力有问题呢？哎，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多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哎，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多动症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多动症的这个全称啊，其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4: 是是。
3: 哎，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关注到孩子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不少家长啊，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谈到儿童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就说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让他打游戏啊，让他看这个动漫啊，看动画片，哎呦，他专注着呢啊，一两个小时能一动不动，但是啊，一写作业就走神儿。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啊，说那大夫您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注意力有缺陷，注意力有问题呢？
4: 主任提的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这是在跟家长很大的误区，感觉这孩子要看电视看这个手机等很长时间，这种的话孩子注意力不存在问题的，其实这类孩子恰恰说明他注意力存在严重的问题。
3: 哦，
4: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把注意力分为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注意力，一个是主动的注意力。
3: 哦，
4: 哪些是被动的注意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看电视看手机刷这个是游戏啊等等，这种的话刷动画片，这类这种的话游戏啊，还有这种的话视频的话，它这种紧张性刺激性比较强，这种的话带有这种节奏，能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种是被动的注意，
3: 哦，
4: 它是一种人的一种本能，不需要你额外的付出，
3: 对，
4: 它都能，包括小婴儿，
3: 对，
4: 他都能被吸引到。说你看现在很多有的这种，我见过很多家长，你看我们孩子多能，就几个月都知道刷视频，其实这不是好事。
3: 这是人的本能。
4: 是本能，这种是话，这种低消耗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话会给带来快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
3: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样的孩子啊，他如果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呢旁边有人在这个播一些歌曲啊。

0: 非常差，
1: 哦，就
0: 主动
1: 保不
0: 注意，
1: 住自己，
0: 是，他俩刚好是相反的，那主动注意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孩子写作业呀，是不是听课呀，这种，这是主动注意力，需要你这种主动的这种需要付出，需要你付出这个精力来维持你这种，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学习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咱们多重的孩子，他这种的话，就是额叶发育不良，他从主动的注意力本身都差，这种话，所以说，咱们要看一下孩子注意力怎么样，主要是看他主动的注意力，而不是
1: 明
0: 看他
1: 白了，
0: 被动的注意力。
1: 你瞧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意义。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可专注了呀，这是不是注意力没有问题？但是您跟他谈到了，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被动注意力和主动注意力。咱们说，咱们这孩子啊，他得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得能管得住自己，是吧？自己能够，怎么说呢？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被那些就杂乱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才叫注意力专注集中。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确实是啊，这个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形的信号？比如像您刚才也提到过啊，情绪爆发很快是吧？经常和同伴起冲突，做事没耐心。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那这些事儿是不是会和多动症有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焦虑啊。
0: 这个确实是。和多动症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其实多动症除了刚才提到咱们注意缺陷之外，冲动、任性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表现。很多家长到医院里看多动，看这个看病，并不是说是孩子这个多动了，而且感觉这孩子脾气大了，
1: 脾气
0: 孩子
1: 很
0: 在学
1: 躁。
0: 校老是打架，孩子这种不听指令这一系列这种问题，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把他归结为这种性格的问题、脾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多动的一个这种重要的一种表现。
1: 好的，他未必是性格问题。其实呢，我注意到啊，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一点啊，说这种多动症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太难管了，他太不听话了。但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疾病。那有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很急躁，是吧？这个骂的算轻的，可能就动手打了，但是发现打了也没用啊，很多家长因此也会感到很崩溃。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咱们高血压的患者，你打他，这病能好吗？并不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种关系。如果说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脾气，是吧，特别容易冲动，做事不专注啊，或者说经常和同伴起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不妨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给看一看。哎，那么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像有些男孩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这个可能家长会觉得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喜欢打架。那么咱们得说说女孩啊，这个女孩的多动症和男孩相比，她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确实，女孩的这个多动更容易被忽略、
1: 更
0: 被
1: 容
0: 漏
1: 易被
0: 掉，
1: 忽视。
0: 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她更多的属于就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这个类型，但是咱们主观的对这个女孩的印象都是可能是文静啊、乖巧啊、善解人意，看着这种一动不动的，感觉她们性格脾气非常好。其实的话，她们可能存在这种注意缺陷的问题，看着她是在那安安静静上课，可能思想早都跑到十万八千里了，学习的老师叫才能叫回来。同时，这类孩子除了这个就容易分神之外，还存在着就是有些做事拖拉，然后办什么事马马虎虎，容易丢三落四。
1: 马大
0: 这里
1: 哈，咱们觉得是
0: 是做
1: 吧？
0: 事很粗心，本来是会做的题，但是就你看错了一个字母，或者一个数字，反正这个做错这种问题，他们这个的话，这方面更突出。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有一些在社交上的一些问题。这类孩子的话，就是可能是在社交上的话，不能够很融入别人那种话题，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心理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自卑这种问题，这些出现了也要注意这种，
1: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和大家介绍的都是多动症，无论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家长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定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 专家的帮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话这么说很容易，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

0: 哎呀，你这嘴上这么一说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是吧？我到了医院去，这到底该去哪个科呢？去心理科、儿科还是什么神经科啊？哎，那么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不同的医院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去哪个科？
1: 就是，如果是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确实每个医院他看这个多动这种科室可能不一
0: 不
1: 样
0: 一
1: 的。
0: 样，对。
1: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他因为他是多动的期，这种儿童时期，首先可能广泛的有些到儿科，有些更专业的、更细致的，可能就是来说的话，像儿童康复科呀，有些是儿童神经啊、行为发育科呀，或者儿童精神科呀，都有。在每个学医院这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0: 叫的名字不一样，可能
1: 是
0: 也
1: 我们呢。我们医院最主要是我们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儿童保健科看这个病，因为我们儿童脑病诊疗中心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种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工作。这个多动它的发病率非常高，是神经系统小儿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范畴
0: 好的，
1: 啊。
0: 那其实呢，张主任，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长期从事这个儿童青少年要多动是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对吧？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诊断，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上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对吧？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诊断，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需不需要与一些其他的问题相鉴别呢？
1: 是需要的。首先，咱说说这个诊断标准吧。我们这个诊断都是依照国际这种比较权威的这种指南，按照这种国际比较权威的。

0: 有个表现。对这个症状来说，不管是多动、冲动的，或者是这种注意缺陷，至少满足6条以上。这种对大孩子17岁以上的，可能5条以上都行的。这个任何一户，要么是注意缺陷这种6条以上，要么多动6条以上，或者两个都有6条以上。第一个就症状要足够多，第二个时间要长，就是这种症状持续的半年以上。有些孩子一过性的，可能这一段可能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这段的精神集中受到各种影响，精神不集中，它不一定是不是有这个短暂心理因素。第三个就是来说的话，还有这种话，必须得在12岁之前，因为多动就是儿童时期的一些成年人老人可能脑炎了、外伤了，也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了，但是它不属于儿童多动这种范围。是，再有就是这种的话，必须得在2个或2个以上的这种场合，多个场合出现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动的症状，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所2个以上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单独一个在家里就无法无天，管不住，来说然后做干什么都比较拖拉多动，但是到学校里，
1: 就特别好，
0: 特别好。这可能如果真这样问，他可能就不是多动，可能是家庭这种因素，其他
1: 这
0: 的
1: 环境是吧？
0: 是环境因素的，是，所以说他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要满足这几条差不
1: 好
0: 多。
1: 的。
0: 最后一条就是要直接功能受累，就是他这种多动要影响你的这种学习啊、工作呀、或者家庭啊、或者生活，给生活带来困扰，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就是有些多动还虽然多动，但各方面都不受影响，我们也不需要过度
1: 不
0: 的
1: 知道
0: 关
1: 会不会
0: 心。
1: 感觉啊？
0: 是。
1: 好的，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这双手撑起城乡骨架，
5: 这双手筑牢丰收粮仓，
6: 我是中国红军，
4: 这双手保卫国家安宁，
5: 这双手点亮科技之光，
4: 这双手托起明日希望。
5: 15五是14亿人同心共创，每双手都有力量。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非常发达了啊，在网上咱们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到了医院啊，医院这个医生可能会说啊，咱们要进行一个诊断，家长会说不用了啊，我在网上啊查了很多多动症的自测量表，是吧，自己一填分数很高。 那么这个

0: 到底能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呢？真正的专业评估，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呢？这个我也想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啊。
1: 行，网上呢确实存在很多这个多动症量表，但是那些的话，只能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初步的筛查，它不能代替这个医院的这种标准诊断。其实多动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首先到医院呢，接着医生首先要跟家长有个详细的访谈，要了解孩子整个这个有出生时、发育时，还有这个临床有没有多动，注意确认的情况啊。如果通过临床初步的判断，可能有这个方面可能会开出一些量表。这个量表听起来比较复杂，有这个家长的，有这个学生的，还有可能有些老师要参与，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多动，它症状必须得多个场
0: 是
1: 合。
0: 不是单单一方就行
1: 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老师。
0: 嗯。
1: 再有的话，根据孩子情况，可能做一些注意的测评啊，和一些智力这种测评啊，还有情绪的评估，综合的了解他这种情况。有些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多动，它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孤独症表现，可能表现类似的。首先把这些疾病要鉴别清楚，再有最后我们可能还跟孩子查体，看他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神经系统这种疾病，或者开一些检查，就像您之前提到的，可能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或者有其他这种听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影响这种问题，都要具有详细的评估。所以说，网上那些只能是做一个参
0: 参
1: 考，
0: 考，
1: 真是说不要拿网上的套，这还是最好的。如果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问题，还是到医院里，这样更好一点。
0: 好的，咱们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吧？当然，这个信息时代，网上查各种资料都非常的便捷，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这个专业诊断啊。那么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说呀："哎呀，那孩子嘛，特别像一些男孩啊，本来就调皮啊，等到他长大就好了。"这个多动症如果不治疗的话，他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吗？如果不干预，对孩子长期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张主任。
1: 就是这个误区，确实有着想着孩子大了他就好了，其实他多动一般不会自愈的。有数据显示，只有15%到20%的这个多动，到了这个儿童在或者青少年期自然消失。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治疗，大概60%到80%可以保持续到这个成年期、青年，大概有50.9%。就是可以终身存在，所以他一般不会这个痊愈的。指数来说的话，到了年龄大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可能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可能不一样。大了，他可能这种外在这种动的这种表现不明显，但是这做是他拖拉呀，不这种的话，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或者脾气性格的问题更突出的，并不是他痊愈的这种。
0: 好的。这其实我刚才听到，根据您这个介绍，咱们有相关的数据的。尽管在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愈，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不到20%，比例是极低的，对吧？这个咱们可不能赌，说我孩子将来一定会自愈，这不要这样。那么另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好很多，但我们知道，孩子主要学习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对吧？
1: 非常。
0: 这考学呀，什么各种考试，可能都已经错过了啊。那咱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治疗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得用药了呀？"那么目前上啊，目前咱们临床上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药物，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儿？影响孩子睡眠，或者让孩子变傻？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张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
1: 碰到非常多，就是一个是家长对这个孩子多动的情况非常焦虑，迫切想到了治疗，但是一提到用药，又存在着各种顾虑。
0: 对，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吃完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啥或其他这种。其次来说的话，就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临床上常用的这种治疗多动西药有两种，一个是中枢性这个兴奋剂，像这个派夹子；另外是非中枢性兴奋剂，像托莫西汀了。这两个药都是老药了，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用了几十年。你想，它几十年能在孩子中运用，如果它副作用大的，它肯定会不会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
0: 或者说会被取代，早就取代了，是吧？
1: 是，早都取代了。但是你说这个就是没有说哪个药没有。

0: 完全没副作用，
1: 对，
0: 咱们要正视它
1: 啊。
0: 但是对于这两种药物确实有些副作用，确实有些特别是更突出，其实更明显的这种像这个是派家子，就是咱们平常说专注达，还有这个吃过之后一部分孩子，其实这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还更多出现的，首先明显的就是食欲的下降，胃口不好，这种对于那种的话对胖孩子我感觉更好一点，可能对瘦孩子有些家长难以接受了，
1: 对，
0: 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它是有中枢兴奋剂，你要吃完之后有些孩子可能一下子变得比较活跃了，白天活跃到晚上的话可能兴奋睡觉不好，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药就建议家长为什么就早晨服，就是这个早晨服的你不能下午服，下午服作用这作用正强的时候可能晚上真睡不着这个觉，但是就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那种副作用比较小，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的话对这种身高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可能说是微乎其微。
1: 行，它主要其实影响的还是食欲，你要吃的少了可能会对这个身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包括睡觉睡得少。
0: 是是 是,
1: 是
0: 你说的非常正确。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变呆变傻，这就感觉一个这种无稽之谈了。为什么咱们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治疗它因为这个注意的缺陷，因为这个多动，因为这个学习困难带来这种成绩的下降，成绩下降说的不好听的它可能就表现得很呆很傻，但是用过这药，这个这几个药还是比较有效的。很多孩子可能，特别是这个专注达，它起效时间比较快，可能三五天，有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说，哎，这个孩子跟变个人一样，这种脾气也好一点了，这个上课也更加专注了。有些孩子也说，哎，我咋感觉这几天我能听进老师讲课了？这还是明显的这种治疗作用，会让他学习更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更聪明的并不是变傻了，这种不会这种，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要分情况看待。就是除了这个，其实除了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很多非药物这种治疗，这种的话非药物治疗更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你到了医院每个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刚才你说的有些孩子吃了不耐受出现这种食欲不好啊，其他的我们可以换用非药物的治疗，或者我们中医院有中医，很多中医药的这种优势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
1: 那其实咱们既然提到了药物啊，因为之前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我们的这个一些听友可能确实也是家里啊或者自己的这个亲友啊当中有孩子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0: 是是
1: 啊，他就问到啊，也是可能在这个当地也是经过这个正规医院的治疗，他说呢，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停药呢？是等孩子这个问题改善了，还是年龄到了，或者说这个药需要一直长期的吃下去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啊？
0: 这个药因为它是这种改善注意力的，它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可能至少得一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0: 是，它是，但是你要客观的看待，这的话，这药物其实相当于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这个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不能很好一个学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走路不稳，我们给他一个拐杖让他更好的走，跟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各方面都跟上，走路稳了可能这些辅助药物都像拐杖都扔掉了，越来越好了。
1: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啊，那么通过这种药物的改善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习呢？其实就是这个效果的问题。
0: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两种药，大概没有说百分之百，60%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就像刚才我提到呢，可能就是来说了，吃一段感觉孩子明显有些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跟变个人似的，这种脾气也好了，这种注意力也集中了，学习也进步了，有这种
1: 有比较大的比例，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改善。
0: 是，
1: 但是啊。您刚才提到了一点，60%是吧？大概60%，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又会很纠结。哎呀，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40%呢？就他通过服用药物，觉得这个效果没有尽如人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这除了这个多动的治疗，它是刚才只是药物治疗。
1: 哎，
0: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它还有非药的治疗。
1: 哎，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
0: 是是。非药物治疗就是比较多，像就是一些行为的疗法呀，家长这种培训呢，还有感统训练，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来说也是有效的。还有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治疗，包括我们的中药根据孩子这种辩证啊，还有我们针灸啊，还有我们各种的这种其他这种外治疗法。

0: 对这种都有这种帮助。
1: 好，
0: 嗯。
1: 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很多多动症的孩子，他是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偏弱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家里边啊，家长怎么做能够帮助孩子去培养这种执行的能力？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你说的非常多，对，非常对，就是这种多动的孩子，他一个就是最主要是一个缺陷，就是来说执行功能
1: 执
0: 偏
1: 行
0: 弱。
1: 者，
0: 简单的讲，就是咱们这个把大脑比作一个公司，执行能力就像那 CEO 一样，负责全部这种运营，包括那个计划、组织呀这种的话，控制这种冲动呀等等。但是咱们对多动的孩子，他的这个 CEO 还是年龄比较小，还在成长中，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不下来。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其他这种方法，包括就是对家长有些方法，可以让他的执行能力变强一点。今天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第
1: 好，
0: 一个就是你对待孩子的话，第一个就把指令一定要清晰，让他看得见，不要模糊化。就举个例子，不能说简单的说你快去睡觉，你睡觉啥时间睡觉，很不具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条件睡觉太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列个时间表，可以写个像8点半的时候，你可以这种的话把书包整理好，8:45了，你该是洗漱了。到9点呢，这个可以看一些书。到9:15你要熄灯睡觉，把这个指令更清楚。他完成一项打一项，这种的话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指令更加具体，更加细致。
0: 是是是，第二个就是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作业比较多、任务比较大的话，或者任务要拆解起来分成小段，因为这个畏难这种心理，这种多动的孩子普遍存在，不光是这种多动，咱们情人碰到一些难办的事情，也会发出，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可能会就是来说的话容易退却，但是来说的话，你把这些比较难的化成几个比较小的，一点一滴的让他完成，可能更容易激发他，让他能够完成。就像写
1: 分
0: 作
1: 解
0: 业，
1: 成比较小的目
0: 是
1: 标，
0: 是是，就像写作业，你不能说你就笼统，你把作业写完，这个你先把这个前3道题写完，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去可以喝口水呀，活动一下筋骨呀等等这
1: 其实
0: 些。
1: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别说孩子，成年人一样的啊，就我发现我们如果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或者很难的工作，越是这样越会拖延，就
0: 是
1: 觉
0: 是
1: 得
0: 是，
1: 好大一工程是吧？你看
0: 是
1: 就
0: 确
1: 能
0: 实
1: 拖
0: 是
1: 一会儿
0: 确
1: 是一
0: 实
1: 会儿，
0: 是。
1: 但是呢，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的话，咱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完成，
0: 是
1: 是
0: 是
1: 吧？
0: 是是，再有就是这种控制力的训练，可
1: 控制力
0: 以
1: 训练。
0: 玩这个红绿灯啊、木头人这个游戏，可以给他做游戏，让他就是这种绿灯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一说红灯，他必须得马上这个静止，注意力集中起来。
1: 是规则意识，
0: 是让他这种慢慢这个训练，刚开始可以让他保持3秒都就行了，可以逐渐的延长4秒、5秒、6秒，慢慢这个能够控制力，所以说他控制力比较长，这样控制力更强。这是就是几个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方法，
1: 特别好啊！咱们通过孩子更容易接受的这种游戏的方式，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培养
0: 是
1: 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你平
0: 是，
1: 时你光去说，哎，不许动，那可能这孩子也很难去配合，对吧？自己主
0: 是是是，
1: 观就不愿意配合。刚才我突然想到啊，那过去有人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大象放到冰箱里，你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别人很难去执行，对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但是如果你先找到一个足够小的大象是吧？再找到一个多大的冰箱啊？那现在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啊，把大象放进去，其实就是拆解这样的步骤
0: 是
1: 啊。
0: 更具体，
1: 哎，我真的觉得呀，这个专业人士确实就是专业人士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多家长觉得非常难的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解决方式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讲，这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多动症的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总被老师说故意捣乱，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孩子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啊。那么话里话外呢，是怀疑啊，是不是我们不管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老师沟通？我觉得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行，这个确实是这种的话，很多家长最头疼的，经常被老师叫。首先咱们要承认一点，这种多动孩子确实在课堂上、在学校里给老师带来了困扰，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可能心理上

0: 可能是对这个孩子有这种排斥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要把，也可能会家长抱怨，给家长这种的话打电话叫家长，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师，然后要积极的面对。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感觉第一步就是用专业的报告先沟通，那么可以带孩子就是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0: 让孩子做这个详细的这种评估，评估出来一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动。然后告诉老师，孩子并不是故意跟你捣乱的。
1: 咱们不要隐瞒，
0: 是
1: 吧？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告诉老师，就是孩子因为他是多动症这种疾病的问题，而
0: 并
1: 不
0: 是
1: 是故意和老师去作对。
0: 让这个老师理解之后，这种话让他更容易，然后诚恳的跟老师说，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们不想管，确实他确实一种病，我们也在努力。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这句话说起来，老师可能一下子可能想抱怨的，可能就站
1: 其实
0: 在你
1: 我
0: 这
1: 觉
0: 边
1: 得，
0: 呢一块。
1: 大多数的老师啊，在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样吧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不过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没有讲完，我也向张主任发出邀请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也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个机会。
1: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呢，稍后在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4: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50-60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3: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4: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3: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4: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 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那磷脂就是第三个。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
1: 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0: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 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对，等不起，
2: 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 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557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 电话 4007105578，400710557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三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5578，4007105578。
2: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 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557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三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5578，4007105578。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
3: 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说的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
0: 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节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 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他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定，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
2: 今天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

0: 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功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0578。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

0: 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讲啊，关于这个降糖的情况，您也是给大家破解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用降糖药的一个区别啊。真正适合东方人体质饮食的才能精准的控糖，但是呢，目前的这款消可力属于是科研产品，就大家伙想用上还挺难的，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2: 对，这个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合作控糖项目。
0: 嗯，
2: 目前所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控糖药当中，它呀是适合东方人饮食习惯的，可以证实是可以控糖，它的提供啊肯定要更复杂。
0: 是的，一定是的。
2: 因为这背后啊，它是一个跨国的科研合作。
0: 嗯，
2: 大国绑定了小国的独家资源。
0: 嗯，
2: 它不是单纯的药，更像是资源加技术的一个稀缺的合作项目。
0: 但也是新型。
2: 对，斯里兰卡呀，我们说了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独有的国家级控糖的草药。
0: 嗯，
2: 这些药材呀是产品的核心。但小的国家啊，如果想生存，他怕的就是本土资源被外部垄断。
0: 嗯，
2: 所以说多年以来啊，一直严控这些草药的出口。
0: 嗯嗯，
2: 根本呢不允许随意外流。
0: 他得把自己这个独家的优势保留住。
2: 对，那现在呢，他们跟美国合作，双方联手啊研发这款消可力益糖剂。
0: 嗯，
2: 但是即便合作了，斯里兰卡呀也没有松口。
0: 嗯。
2: 原料啊只通过合作的渠道供应，核心保密药材依然是禁止单独出口。
0: 还是守得很严啊。
2: 对，那这种状态下一旦合作终止，连本土药材都拿不到，我们就更别说也能生产了。
0: 是的。
2: 就是因为这样，这款产品没法像普通的降糖药那样啊生产自由，自由的买卖。普通降糖药都有固定的厂家，成熟的生产线，只要是有需求就能随时生产。
0: 对，
2: 哎，我们想买就能买到，
0: 很方便。
2: 但是这个消可力不同，它是斯里兰卡呀和美国药企的科研合作产物，斯里兰卡独家提供药材原料，美国出研发技术。
0: 嗯，
2: 缺了任何一方啊都做不出来。
0: 对，合作的形式。
2: 而更关键是因为完全符合呀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控糖方式，美国呀还不想让他呀这个方法在东方推广。
0: 嗯，
2: 所以说目前呢只有香港和他们签了呀销售权，但是呢是不允许外流的。
0: 嗯，消可力目前啊国际新型的控糖思路也是国际认可的啊，适合东方体质的控糖产品，但缺点就是说目前不能量产，如果大量生产的话，对于所有以米面为主食的咱们东方人来说啊，是整个逆转了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发展的。
2: 对，那我们说目前市面上的控糖产品呢、啊、都是欧美那边研发的，对这些降糖药啊按照西方人的体质去研发。
0: 是，
2: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啊南橘北枳。
0: 嗯，
2: 就是说呀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0: 没错，
2: 哎，要因地制宜，降糖啊更是如此。欧美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呢、啊、 以牛肉为主。
0: 嗯。

0: 就爱吃牛肉啊。
1: 但是我们是农耕民族，我们的文明呢，千百年呢，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
0: 嗯嗯。
1: 哎，五谷杂粮，现在呢是大米白面。
0: 对。
1: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淀粉类的食物。
0: 没错。
1: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和欧美人呢，它的核心差异。从嘴上，它的差异就非常大。
0: 嗯。
1: 欧美人摄入的是高蛋白质食物，这个时候他体内的糖呢，是绕着远路来的。
0: 嗯，它需要很多的时间，
1: 哎、
0: 很多的途径啊。
1: 从嘴里吃一些蛋白质到胃肠里啊，首先这些蛋白质啊，它要转化成短链的肽，肽呢再变成啊氨基酸，
0: 嗯，
1: 氨基酸才能啊通过肠道的黏膜吸收入血，
0: 嗯，
1: 哎送给肝脏，肝脏呢再把氨基酸通过像我们经常化验这个谷草转氨酶，
0: 嗯，
1: 哎就是把这个氨基酸呢、啊、再变成草酸，
0: 嗯。
1: 而通过草酸在肝脏内再合成葡萄糖。
0: 哎呦，这好多步骤啊！
1: 杨迪一听啊，这步骤太复杂了。
0: 对对。
1: 哎，那这就是核心差异。那我们中国人吃淀粉的食物呢，它的糖来源呢，走进到了淀粉，我们医学上叫多糖，很多糖分子啊组合到一起的，在嘴中啊，首先就是唾液淀粉酶，
0: 嗯，
1: 把长链的淀粉拆解变小，主要变成双糖。
0: 哦。
1: 最常见的就是麦芽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吃馒头多嚼一会儿啊，跟唾液多接触一会儿，它会有甜味儿，
0: 淡淡的那种甘甜味道、
1: 哎、对，就是它已经变成了麦芽糖。
0: 嗯，
1: 而麦芽糖呢进入肠道内，在胰糖酶的分解下变成葡萄糖。
0: 哦，
1: 而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入血了。
0: 哎呦，你看、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步骤了啊，
1: 在这个过程中不涉及到啊肝脏在这里啊发挥作用。
0: 嗯，
1: 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嘴就开始消化了，到十二指肠就开始能吸收了、
0: 哎、
1: 吸收的就是葡萄糖了，中间呢没有这个缓冲时间。
0: 嗯，
1: 糖尿病联盟开展了跨种族的代谢对照实验，实验团队就找到了体重年龄相近的20位白种人，就是欧美人，
0: 嗯，
1: 和20位东方人黄种人。欧美人呢每餐吃200克牛排，
0: 嗯，
1: 中国人呢每餐定量啊是200克米饭，
0: 嗯，按照既往的这种饮食习惯啊。
1: 之后呢全程监测呀、血糖的变化和消化进程，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的数据啊非常直观，明显的差异。欧美人呢吃了牛排胃排空时间呢长达8个小时。
0: 嗯嗯，
1: 这个我们都知道吃肉啊它饥饿，
0: 对，
1: 时间更长，蛋白质啊需要在肠道内啊先分解成氨基酸，
0: 嗯，
1: 再进入肝脏啊慢慢转化成葡萄糖。
0: 嗯，
1: 整个过程啊非常平缓，峰值啊要到餐后4个小时才出现。
0: 哇，这么长时间。
1: 而且持续时间呢能8到10个小时。
0: 哇、哦、
1: 而中国人吃的白米饭刚下肚不到10分钟，
0: 嗯，
1: 哎，小肠啊就已经把淀粉变成了葡萄糖，
0: 太快了，
1: 哎，开始吸收入血了。
0: 嗯，
1: 20到30分钟血糖啊就飙升到峰值了。
0: 嗯，
1: 这个升糖速度比欧美人快了近10倍。
0: 哇，
1: 而且呢这个糖啊很快吸收之后胃肠内啊就空了、
0: 嗯、
1: 也就是排空就完成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啊不管吃米吃面到下顿饭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饿，
0: 就发现饿得快啊。
1: 对，针对这种饮食结构，那欧美人他在研究药的时候可着他们的特点呢先来的。欧美的降糖药他首先呢在半衰期上一般都要求啊在5到6个小时。
0: 嗯，
1: 作用时间长，这个正对啊蛋白质摄入吃牛肉的人。
0: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降糖药啊大部分的靶点都是肝脏，最典型的就像二甲双胍，它是通过调节肝脏升糖来控制血糖的。但是这些呢正是啊东方人没有的。
0: 嗯，
1: 哎，我们一顿饭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葡萄糖啊也不是在肝脏内生成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药我们使用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感觉这个药物起作用的时间血糖的波动跟我们药物起作用的时间并不重叠。
0: 是，
1: 哎，所以我们的血糖波动非常大。
0: 明白了，这一对比大家就了解得很清楚了。所以咱看啊，同样的降糖药，为什么说这个欧美啊西方人用了人餐后血糖不高，但咱们东方人这种体质你用了发现，哎，忽高忽低不稳定，答案很明确， 那肖可立这个新型控糖就提出了说，对于咱东方人体质有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控糖前移这四个字儿了。
1: 对，
0: 嗯，
1: 那我们说控糖前移。

0: 验，你要把它移到哪里去？
1: 怎么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说了，分解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和东方人的饮食习惯。
1: 嗯。
0: 那大的差别我们能发现，我们的糖啊是在肠道内形成的。
1: 嗯。
0: 是由胰糖酶分解形成的葡萄糖。
1: 嗯。
0: 而欧洲人的糖呢，它是啊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哎，这个就已经转过了肠道这一关。
1: 是的。
0: 所以说从肠道开始控糖，找到这个部位，在这儿啊我们从胰糖酶对于糖进行的转化，
1: 嗯，
0: 也就是糖转化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的关键，
1: 精准的第一步了。
0: 对，就是这一步中啊我们要控制胰糖酶的活性。
1: 嗯嗯。
0: 哎，因为在肠道内胰糖酶啊它是分解肠道的第一道关卡，没有它，蔗糖、麦芽糖这些双糖根本呢、啊、就变不成被血液能吸收我们身体能利用的单糖葡萄糖。那胰糖酶能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它转化的速度太快，
1: 嗯，
0: 糖吸收的速度太快，我们身体也利用速度跟不上，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啊餐后血糖高。而这么高的血糖啊进入血液之后，大部分呢、啊、又都从尿中排泄掉了。
1: 嗯，
0: 尤其啊我们在吃上啊增加尿排糖的各种药物，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各种劣镜，哎，那造成什么？你吃完饭给自己吃了一片内镜，或者是打了一针胰岛素，
1: 嗯，
0: 你吃完饭20分钟血糖就达到峰值了。我们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还没来得及起作用呢，
1: 对，
0: 血糖峰值
1: 它跟不上这个脚步啊。
0: 对，那等血糖减低甚至已经低于正常的时候，我们的降糖药啊还在起作用，甚至是刚刚在起作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血糖了，降糖药还在起作用，
1: 嗯，
0: 就会造成啊血糖又开始往下走了，
1: 低血糖的情况了。
0: 低血糖呢就会让我们下顿饭呢感觉非常饿，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吃的很多很快，
1: 嗯，
0: 饭量啊就很难控制，同时血糖会越升越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吃的降糖药它又慢慢的已经失效了，所以说的话等这些糖代谢完之后，血糖会快速的又掉下去了。
1: 哇，忽高忽低，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呀，第一个你这种降糖方式血糖波动非常大。
1: 对。
0: 第二个饮食控制啊非常
1: 非常难，
0: 痛苦。这种饮食控制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糖尿病人的生活状态了。
1: 嗯嗯。
0: 哎，想吃少但还饿，一饿心慌出汗、嗯、干不动活，而同时剧烈波动的血糖也会造成身体细胞啊无法适应糖的代谢，减少葡萄糖摄入，直接造成了并发症的出现。
1: 哇，这时候并发症就来了啊。
0: 更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降糖药啊都是作用时间长的，比如说呀你晚上6点钟吃的饭，你这顿饭呢只管4个小时的血糖，
1: 嗯，
0: 那等到10点钟的时候你肚子是不是空了？
1: 对呀。
0: 但这个时候你没有再吃饭呢，你睡着了。
1: 嗯，
0: 而如果我吃这顿饭能顶10个小时、8个小时，我晚上吃的是肉，它就能啊在半夜11点、12点，明天凌晨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还在你胃肠内啊在不断的产生热量。
1: 是的，它能顶的时间更长。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半夜血糖就不是低的。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半夜如果你已经没有糖的储备了，你的降糖药还在起作用。
1: 是。
0: 而同时你又是在睡觉的过程中，
1: 嗯，
0: 你无法及时发现自己啊感觉饿了，
1: 嗯，
0: 哎，自己啊心慌了，尤其感觉心慌的时候会误认为自己得心脏病了。
1: 这个在咱听友当中是有不少人存在这样情况的。
0: 对，但实际上呢你这个时候是出现低血糖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你血糖已经低了，但你吃的降糖药还在
1: 发挥作用。嗯，
0: 哎，那所以说常见的什么就在夜间呢、啊、突发低血糖引发的心肌梗死、
1: 嗯、
0: 昏迷甚至是猝死。
1: 哇，明白。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降糖药啊，首先就是什么，一个夜间的低血糖，一个血糖的波动
1: 是
0: 持续的血糖升高，哪怕你血糖啊一直是18、20，我就说了一个月之内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
1: 嗯嗯。
0: 但是血糖剧烈的波动，当天就会感觉眼睛看不清东西。
1: 哇，这是很快很吓人的啊。
0: 甚至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甚至是猝死。所以说在控糖的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东方人这种饮食习惯，起作用时间呢要跟我们的大米白面引起血糖波动要适应，更好的相应消渴力可以呀、啊、延缓。

0: 管你血糖吸收的速度，
1: 嗯，
0: 哎，让你这一顿饭呢，餐后30分钟别达到高峰，让你这一顿饭在胃肠道内支持的时间
1: 更长一些，
0: 可以达到7个小时、8个小时。同样一斤饭分成8个小时吸收，我们想一想，你1小时才吸收几口糖？
1: 嗯，你血糖就很平稳了，
0: 对不对？哎，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血糖极度的升高。巧克力精准的卡点，最聪明的控糖方式，是针对我们吃第一口饭。当你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它就开始啊抑制胰糖酶。
1: 嗯，
0: 到你最后一口饭被吸收，全程阻断了糖的快速分解。
1: 嗯，
0: 精准的跟着我们人呐、啊、糖吸收代谢的速度，
1: 卡点卡的特别准、啊。
0: 对，所以说每一餐你都能做到全程控糖。
1: 嗯，
0: 并且是无差别的控糖。
1: 明白了。咱说肠道啊，是咱们中国人控糖的一个主战场，控制住肠道这个糖的吸收，对于糖尿病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而现在这个美国消可力啊，它是全程的抑制肠道双糖分解，让糖尿病人吃的每一口饭都不再成为负担。所以真心希望啊，这种很好的适合咱们的控糖产品能普及出来，我想对于所有糖尿病人的健康都是一次大的一个跨越。那如果大家也想从肠道第一时间控糖，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
0: 而且我们说巧克力它不仅呢是能前端控糖，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这个对于糖尿病并发症啊突破性进展。首先得说糖尿病人的肠道困境，长期高糖啊会损伤肠道黏膜。
1: 嗯，
0: 益生菌呢根本就留不住，
1: 都流失了啊。
0: 哎，致病菌却越来越多，这就会造成啊两个现象。
1: 嗯，
0: 一个是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第二个是让我们呢结肠营养的转化能力明显下降。
1: 嗯，
0: 哎，比如说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 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嗯嗯，
0: 包括呀、啊、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 哎，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嗯，
0: 哎，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身病各种并发症跟这些维生素缺乏都是直接相关的、
1: 嗯、因为没有办法合成，没有办法吸收。
0: 对，但巧克力抑糖剂也能把被分解的糖变成啊肠道益生菌的专属食饵。
1: 嗯，
0: 这些没办法被吸收的糖刚好啊就变成了益生菌喜欢的食物。
1: 嗯嗯，
0: 吃了之后啊益生菌数量会大幅增加，慢慢的把肠道里的致病菌群重新换成什么控糖的菌群。
1: 嗯，转成对人体有好处的菌群了。
0: 对对，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啊，美国在后期也专门做了为期5年的临床汇总。
1: 嗯，
0: 那在这个临床汇总结果中啊，就明显的指出，服用2.双胍达格列净的黄种人，在5年当中啊，根据个体差异，更换降糖药3次以上。
1: 嗯，
0: 5年中糖尿病眼病的发病率为35%，糖尿病神经炎的发病率28%，
1: 嗯，
0: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40%。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也达到了2%。
1: 嗯，所以咱看得出来，严格控糖不等于说你能控制住并发症，控糖的同时也流失掉了糖尿病人群这个肠营养转化的能力了，反而它会更促进并发症的出现，让它更早出现了啊。这也是说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因为不控糖只会说更艰难，所以这件事儿平衡起来就很难的状态。
0: 对，在临床中啊，服用巧克力的压抑，哎，在5年当中没有血糖不平稳更换降糖药的情况。
1: 嗯，
0: 并且身材消瘦的糖尿病患者呀、啊、普遍增重5到10斤。
1: 嗯，
0: 高血脂的患者普遍有所下降。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神经病变，以及糖尿病患者出现了骨质退化的问题，发生率仅为2%。
1: 嗯嗯，
0: 这说明啊，小肠转化功能的恢复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
1: 是的，
0: 最适合呀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核心原因。

0: 想错过。但什么时候才能有啊，孙主任？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遥遥无期的意思啊。
1: 这个呀，咱也不能说遥遥无期哈。
0: 嗯，
1: 巧克力啊，供应过一次后啊，二次供应到现在还没开始。
0: 哦，
1: 哎，就是美国最终啊能拿到这款控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资格，它靠的正是呀它的科研合作这个途径。
0: 嗯，
1: 那斯里兰卡呢，它是只提供药材，不单独啊对外出口。
0: 嗯，
1: 美国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资源。
0: 嗯，没有这个原材料。
1: 对，所以说一旦合作终止，别说继续生产，连斯里兰卡本土的草药咱都拿不到。
0: 嗯，
1: 这个和普通降糖药完全不同。普通药啊有固定的生产线，成熟的供应链。
0: 嗯，
1: 只要有需求啊它随时能生产。
0: 对，不受限制。
1: 但是这款科研产品呢、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合作性产品，产能全靠啊合作配合。这种形式也代表了它的稀缺性。
0: 嗯，
1: 哎，所有人想要服用它来控糖啊，避免并发症，大家也就只能等了。
0: 嗯，那我们再耐心点、啊、也是给一点时间啊。
1: 对，而且这里边呢有还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啊像美国这些药品公司啊，如果它投入之后啊做出了一个药只有东方人能用，欧美的人用不了的话，这会直接影响啊他们这个药物的将来的销售利润的。
0: 嗯嗯，
1: 所以说的话这也是他们要考量的问题。
0: 嗯，
1: 突破的技术不断地生产，但是呢本土的市场又无法销售，而外部的市场呢价格呀它又无法控制。
0: 嗯嗯，
1: 直接造成啊这个药的生产一直也是啊犹犹豫豫，
0: 有很多个让他们纠结和矛盾的地方啊。
1: 黄种人呢、啊、现在也是世界糖尿病啊大的一个人群。
0: 嗯，
1: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人，东南亚斯里兰卡他也有很多糖尿病人，甚至包括我们说日本韩国，这都是啊糖尿病发病率非常高的地区。
0: 嗯，
1: 而这些地区啊都有共同的特点，主要的营养来源呢、啊、是来源于粮食，
0: 谷类的啊。
1: 谷类的，我们现在对应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用饮食来控制。
0: 嗯，大家会觉得说我吃点粗粮呗。
1: 哎，不光是粗粮，甚至我见过很多患者呀他连米面都不吃。
0: 哎呦，
1: 就是天天呢清水煮白菜。
0: 嗯，
1: 但是这个跟大家讲，我们有一句老话呀，我说老话能传下来的都是有道理的。
0: 嗯嗯，
1: 叫人是铁饭是钢。
0: 那可不，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啊。
1: 哎，那但这里边我们说的饭呢绝对不是说牛排，绝对不是鱼肉鸡肉。
0: 嗯， 嗯，
1: 更不是呀清水白萝卜各种绿色的青菜，我们所说的饭肯定是大米饭。
0: 对，还是主食啊，
1: 还能叫饭。中国人的营养指南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每天呢谷物摄入量一定要在200克以上。
0: 嗯嗯，
1: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各种营养来源除了糖以外，包括各种微量元素都是通过谷物摄取的。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呢尤其得糖尿病之后明显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力减退。嗯，同时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失眠甚至焦虑、抑郁。
0: 嗯，这个孙主任我想到一点，就包括咱很多年轻的群体，特别是女性朋友控制体重的减重的人群。
1: 啊，不吃饭的啊。
0: 对，有一些人会选择说不太吃主食这样的方式，也会有说记忆力受影响的这一方面。
1: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我告诉大家这里面非常简单。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一个药名，我们所有的人呢出现过失眠神经衰弱的人，基本100%你都吃过这个药。
0: 哪一个？
1: 叫谷维素。
0: 哦，我听说过。
1: 哎，大家想一想，谷维素这个谷是哪个谷？
0: 就是稻谷的谷啊。
1: 对呀，那这个谷在我们文化中代表着什么？五谷。
0: 五谷杂粮。嗯，
1: 就是粮食。它是一种啊营养神经、治疗神经衰弱、保护脑功能神经功能的维生素。
0: 你缺乏这个啊。嗯，
1: 而这种维生素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
0: 谷物。
1: 对呀，谷维素肯定是从谷物里提炼出来的。
0: 嗯嗯，
1: 你只要睡不着觉，你只要焦虑神经衰弱，我就要给你开谷维素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黄种人，我们所有营养脑神经的各种微量元素中最重要的基础的就是它来自于谷物的。
0: 嗯，
1: 所以说不吃谷物啊，你不管是吃肉还是吃青菜 我们神经系统中啊重要的营养都无法。

0: 哎，所以说的话，不吃主食的人，少吃主食的人，100%的有一个算一个，我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保票。
1: 嗯，
0: 你肯定会出现焦虑、抑郁、神经衰弱、神经病变、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病变、脑萎缩、脑白质变性这些问题，谁都跑不掉。
1: 嗯嗯。
0: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糖尿病患者，也要明确的统计，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谷物，是我们黄种人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离不开的，必须要有的。
0: 哎，所以说本身你糖尿病的基础，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病变、脑萎缩、脑白质变性这些问题，谁都跑不掉。
1: 嗯嗯。
0: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糖尿病患者，也要明确的统计，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谷物，是我们黄种人重要的营养成分。
1: 嗯，离不开的，必须要有的。
0: 哎，所以说本身你糖尿病的基础还是营养不良，消瘦包括脑血管病变，你这个

0: 心呢用后的血糖波动，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呢各种营养成分的缺失，这才是我们要解决核心问题。
1: 没错，
0: 这个跟欧美人呢他们的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欧美人呢他的糖尿病人都是大胖子，二三百斤的很常见，为什么？吃肉吃出来的。
1: 嗯，
0: 而我们中国人饮食习惯是吃粮食的，我们的糖尿病人瘦的人会更多。
1: 嗯，
0: 所以说你降糖的时候，你不光是啊要降糖平稳，更要保证啊我们营养微量元素吸收。
1: 是，
0: 所以说呀，美国和斯里兰卡的科研项目，他们找到这个方法，针对东方人的糖尿病啊，终于找到这里的窍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现在呀更要严格这个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做的东西也是自己吃不了，完全要卖给别人的。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市场价格这都是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啊，消可利，美国斯里兰卡已经啊把它临床试验做完了，也发现对糖尿病优势了。
1: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推广，只是在香港啊做一个非常局部的销售。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你问我说呀，什么时候大家能吃到这个消可利，我还是啊要想办法帮大家联系。
1: 嗯，
0: 但是这里边呢碰到的问题困难阻力啊确实跟平时我们拿的药物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呀，节目中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呀，咱在使用现在用的降糖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你的热量摄入跟降糖药的作用时间匹配不匹配。
1: 嗯，
0: 哎，自己监测血糖啊别光监测空腹血糖，更要注意餐后的血糖。
1: 嗯，
0: 和什么？和你夜间的血糖。
1: 对
0: ，
1: 夜间是不是有低血糖的情况？
0: 对，哎，因为我说了，高血糖损伤啊，可能啊会让你啊一个月失明的。
1: 嗯，
0: 低血糖可以让你啊一两分钟就丢掉性命的。
1: 对，这个利害关系要清楚。
0: 对对，空腹血糖控制不达标，我就说了，最起码两年、三年之内不会有啊太大问题的。
1: 嗯，
0: 在没有消可利的时候，咱们先呢一定要注意这几个血糖的监测点，
1: 是
0: 看看自己一天24小时啊血糖波动情况。
1: 嗯，
0: 学会也正确监测血糖，这个比我们天天呢早晨做一次空腹血糖要有用的多得多。
1: 没错，
0: 先把眼前的事情弄完了，有消可利是好的。
1: 对，
0: 没有消可利，你自己也得知道啊血糖监测点在哪里，
1: 是
0: 如何根据它来调节啊我们的降糖药，如何来调节啊我们的饮食。
1: 嗯，
0: 而且呀、啊、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降糖药啊都主要是针对欧美人的体质饮食习惯的。嗯，价格呢也是根据他们的效果定出来的，最贵的降糖药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降糖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些呀、啊、咱们大家一定要先搞明白。
1: 我们要先把眼前的这些和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细节的事儿理清了理顺了啊。这个消可利呢大家伙再耐心等一等，但我相信这种等绝对是值得的啊。过去几十年医学一直在发展，但真正说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没有过。而抑制双糖分解，并且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益生菌石耳，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的这种控糖方式是值得一用的。所以我们也期盼这种好的方法早日有好消息。如果大家也想了解这种先进的控糖理念，可以随时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

0: 十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听说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85了。
3: 嗯，
4: 我是老家是昌图那边的。
3: 嗯，
4: 现在在沈阳个姑娘这儿呢。
3: 嗯，打电话想咨询什么问题？
4: 我这是有点那啥，咋说都没处下手。我这病吧挺多的，这些年也没少看，没啥也没看出啥。我听孙主任讲这些个，
3: 嗯，
4: 挺有道理。这些个患者也都挺满意的。嗯、我说我的。探讨那个孙女，
3: 你介绍一下情况啊。
4: 10多年了，腰疼腿疼，开始是腰疼，这腰啊干活啥的吧，他腰啥疼，完了就得呢洗个头干点啥洗不出来的，歇歇完再洗。
3: 嗯。
4: 完了，就是下这腿下肢后耳吧，完就拐着这腿下肢这个外侧啊，这下边的。
3: 你腰
4: 这
3: 边不舒服啊？
4: 下边这个外侧，
3: 嗯，
4: 这嘎疼。就是不敢走，走就酸呐、啊、胀啊，那
3: 啊，那你有一个椎管狭窄了？
4: 哪儿的椎管狭窄呢？是
3: 腰椎。
4: 你贴膏药，你现在贴这几年
3: 啊，没有用，针灸贴膏药都没用，到不了那么深。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4: 有支气管哮喘，这多少年了？从年轻时候就咳嗽，
3: 嗯，
4: 后边呢，40岁那阵就是支气管哮喘。
3: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不好吃，不多少就不说，另外一吃吧，就是反酸，我操。就是这个
3: 脚肿过吗？
4: 啊，
3: 脚肿吗？
4: 脚肿点，腿也肿。
3: 啊、行，那已经到肺心病了啊。还有什么？
4: 是肺心病。
3: 嗯，吃过什么药吗？
4: 吃药主要是吃的复方茶碱片。
3: 激素有没有吃？有没有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4: 其他别的东西就是平常管哮喘那个，还有这个花里花大，有时候邪乎吃点那个激素的。
3: 那行，那我知道你为什么骨头这么重了。还有什么问题？
4: 睡过觉10年呢，黑夜闹心难受。
3: 困不困？
4: 你说不困吧，白天吧，你这是搁哪嘎？要是坐着干啥吧，像打盹困觉睡觉，
3: 嗯、
4: 但是躺下就不能睡
3: 了。嗯、哦，好，大脑功能衰老啊。还有什么问题？
4: 有些问题吧。另外，现在我这个有糖尿病。
3: 嗯，糖尿病多久了？
4: 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发现的。
3: 嗯，现在血糖是多少？
4: 现在血糖6-7个，那个5-6个。
3: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你原来是有1.58呀，现在能奶2-3斤。
3: 肚子大不大？
4: 肚子大，尖儿有个尖儿。
3: 手脚瘦不瘦？
4: 手脚吧，手现在瘦，脚还没看，就是吧，这手脚凉哎。
3: 手瘦啊、嗯，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还不算高，我现在。以前总不高，从来都正常。
3: 总结一下啊，你就一个病，你的所有的症状，血糖高、骨质疏松、骨质破坏、胃肠不好什么的，这些根上就一个病，慢阻肺。
4: 嗯，
3: 你是年轻前有过敏性哮喘，完了之后我自己乱吃药，时间久了激素中毒了，你现在有皮质醇增多症。
4: 嗯
3: 啊，你所有的东西，血糖、骨头问题都属于激素中毒。
4: 另外，我的膈肺、手腕子、肩周，这都疼啊！
3: 骨质疏松
4: 啊，
3: 我不说了吗？就是因为你乱吃药造成的骨质退化再造。
4: 啊

0: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现在看啥都看不太清楚，有点特别累上。
1: 正常老化吗？
0: 正常老化呀。
1: 对呀。
0: 嗯，是那年我看那个大夫就说他是不是糖尿病，我说是不是糖尿病，他说不是。
1: 你本身糖尿病都没有，是吃激素吃的。血糖的话，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一定要防止低血糖。
0: 就吃格里奇特。
1: 血糖现在能控制多少？
0: 六个多吧。
1: 晚上呢？
0: 晚上那我们要早了。
1: 你们为什么从来不测晚上的血糖呢？格里奇特是黄尿类的，降糖作用很强的。它非常容易引起低血糖的，那如果低血糖你是没法困没法睡觉的。你这样的一步步来，格列奇特这个药你现在一天吃多少？
0: 吃一个。
1: 吃一个，你改成半个。
0: 啊。
1: 完了之后你再加一个药叫消可力，每天、
0: 啊、
1: 叫消可力，每天吃一粒。
0: 消可力哦。
1: 对，完了之后你降肝素必须得用。
0: 消可力。
1: 啊，加消可力、
0: 啊、加
1: 降肝素，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几个药。啊、
0: 嗯，嗯，
1: 以后啊，再用治喘的药，记住一定要小心，看看里边有没有激素，尤其是中药、
0: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里边加没加激素啊。中药治喘的药特别愿意往里加激素，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再有一个，家里备一个制氧机啊，这几件事儿，备制氧机加消可力，格列奇特减一半，加降肝素。止喘的药千万不要再碰激素了，这几件事都记住，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哦，好不好？
0: 啊啊，好，
1: 哎，行，
0: 那我现在就吃这药就行了，别人再等会儿告诉我那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肩周也疼，都疼。
1: 骨质疏松，我要你必须加降肝素，重度骨质疏松啊、
0: 哦。
1: 嗯，好，再见。
0: 谢谢你啊、哦。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哈、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主任啊。
4: 喂，你好。
3: 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是这样，我最近呢、啊、这个情况不太好，就想和你沟通，就问问您呢。
4: 行，别着急，你慢慢说，介绍你什么情况。
3: 你看我今年58了啊。
4: 嗯。
3: 我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已经有八年了。
4: 嗯。
3: 后来吃药吃的还得了那个叫个肠易激综合症，天天的拉肚子呀，肚子也胀。一直我吃的就是二甲双胍在控制血糖呢，早中晚我吃的个的是0.5克，这几年这个毛病啊越来越多，晚上出门得让人扶着，不然呢就看不清台阶，大夫说我这是夜盲，还有刷牙的时候啊这个牙龈总出血，上次不小心这磕碰了一下这胳膊，听了有半个月才消。去检查说是凝血不好，缺维生素。我问之前那个大夫该咋办，他就说是让我多吃点青菜，补维生素。可是我一吃青菜呢，这肠道就更严重了，拉的就更勤了的。
4: 嗯，
3: 主任，你看给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整啊？
4: 你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咱们老百姓过去都知道，这属于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综合症啊，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神经衰弱，再有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菌群失调，就是这三个问题。糖尿病人长期用二甲双胍，我告诉你这三个问题都会有。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想一想，神经衰弱的人过去医生都给我们开什么？大家都知道骨维素。你想这个药为什么叫骨维素啊？骨维素是骨子的骨啊，五谷杂粮的骨，也就是米里头带的一种维生素，它缺乏了就会造成神经衰弱。 实际上 B 族维生素。

0: 缺乏也会造成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会引起肠积热，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啊，有胃肠疾病的人医生都开过的药。那再有一个呢，吸收不良和菌群失调，我们肠道那细菌呢、天天也要吃饭，这些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实际就等于啊，我们自己要跟自己肠胃里细菌呢要分吃的。那如果你用的药物降糖药改变了你正常的饮食吸收习惯，剩给细菌吃的东西也会变化，所以说它也就直接会造成啊菌群的紊乱失调。三个问题，一个糖尿病降糖药就全都引起来了，消化不良、菌群失调和神经衰弱。长期吃二氧双胍呀，它会对胃肠的吸收功能造成巨大影响的。这个时候维生素 A、维生素 K、 维生素 D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呀，肠道内合成吸收的维生素都会出问题。维生素 A 跟眼睛直接关系， D 跟骨头有直接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夜盲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劳损就会出现， K 出问题了，皮肤一块青一块紫的，一碰就一块淤血，牙一刷就出血，这些情况下咱抗凝药、抗血小板药不敢用了，心脑血管风险反倒是加大了。所以说的话，糖尿病本身就消瘦、营养不良，再加上拉肚子，什么东西都不吸收，人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并发症一个一个就出现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总不能停了二甲双胍吧？那一停了，血糖肯定就要升高的呀。
0: 二甲双胍的降糖作用啊是非常弱的，这个呀不用担心，换一个其他降糖药也可以考虑。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换的，老年人一定要换不能引起低血糖的降糖药，一定要换的温和的降糖药。各种维生素你就得补了，哎 ，B 族、A 族、D 族，所有的维生素都要补。同时的话，饮食一定要多样化，这样才能啊解决这个维生素缺乏和肠易激惹的问题。
1: 我听你讲这个挺好，说是这个更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控制血糖就更稳定，是不是？
0: 对，我讲这个消渴利，它是目前呢美国科研得到的新型控糖理念。
1: 嗯，
0: 用的是斯里兰卡多有的一个草药。过去斯里兰卡还为了保护本土资源，一直也没有对外出口这些草药。后来美国看中了这个配方的控糖能力，就跟斯里兰卡还展开研发合作，哎，才做成了现在的消渴利。专门针对啊是东方人的米面为主食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跟二甲双胍的控糖逻辑也完全不一样，它不是靠着抑制肝脏释放葡萄糖来起作用的，而是走控糖护肠的路子。第一是通过抑制胰糖酶，让米面淀粉类食物延缓它的吸收速度，甜食里的蔗糖啊无法分解成单糖，这样就延缓了餐后血糖的升高。对于我们来说，也更重要的是，消渴利可以把这些没吸收的糖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就不会啊像有些降糖药那样啊吃完刺激肠道加重腹泻，反而会成为肠道益生菌的营养来源，帮着益生菌生长。
1: 那这对我的这个肠易激和那个维生素缺乏能有啥用啊？
0: 肠积惹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一个是什么菌群失调，一个是啊维生素缺乏，再有一个呢就是吸收习惯改变。所以说这话你看小可丽啊，它正好是完全符合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改变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第二个呢，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菌群，增加益生菌的菌数。第三个，益生菌有足够的食饵，就可以帮我们呢合成足够多的各种啊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说三个问题用这个就都可以解决，你就不用担心呢肠积热，也不用担心呢维生素 A、K、D 这些缺乏造成的眼睛、骨头的损伤和出血了。
1: 那这个现在能买吗？我在哪能买到呢？我现在就想是赶紧试试，实在不想这样遭罪了呀。
0: 大家现在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哈，但目前呢还买不到。但是香港大房确实现在已经有了销售权了，只不过目前没有货，大家再等一等。
1: 哦、
0: 只要有货了、哦，我就想办法帮大家争取一批啊。
1: 那我就等着。我这个情况，我可就指望您了啊！谢谢你，主任。
0: 哎，好的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渴利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

0: 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姓邱，今年75岁。
2: 啊，
3: 主要病情就是糖尿病。
2: 嗯，
3: 糖尿病15年，各种药反正都吃过。
2: 嗯，
3: 但是血糖一直不能太好。
2: 嗯，
3: 后来改打胰岛素，胰岛素完事又吃药，吃完药又打胰岛素，现在是血糖是控制的不太理想。
2: 现在血糖能有多少啊？
3: 现在早晨9个10以下吧。
2: 嗯，餐后测呢？
3: 餐后的11、12、13。
2: 现在用什么降糖药呢？
3: 现在用的是那个胰岛素门冬30/70。
2: 嗯，
3: 别的那个药没吃。
2: 单用门冬，门冬30一天打2次。
3: 对。
2: 打多少啊？
3: 24打完，一天40吧。
2: 早24晚24。
3: 对。
2: 嗯。那你晚上血糖怎么样？
3: 我那都剩余的都没测过，就是反正就是早晨测一下子，饭后2小时测一下子。
2: 一天吃几顿饭呢？
3: 3顿饭。
2: 3顿饭。那晚上咋不测呢？
3: 晚上几点测呀？
2: 晚餐前、晚饭后、半夜12点都应该测呀。
3: 哎呦呀，那可没测过，从来没测过。
2: 对呀，那睡眠怎么样啊？
3: 睡觉可以。
2: 嗯。
3: 有时候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完事就得起来，喝点羊奶，吃个鸡蛋，完事一会儿就睡了。
2: 那就说明你半夜有低血糖啊？
3: 不知道，反正我觉着反正就饿。
2: 对呀，那你不是半夜低血糖吗？那你怎么能不测半夜血糖呢？你半夜血糖如果低了，那就说明你糖尿病，你用药用的多了，你不是真降不下去，你降过劲儿的。
3: 降过劲儿啊？
2: 对呀。你晚上低血糖，第二天早上血糖不更高吗？
3: 哦，
2: 你这样的越加量半夜越低，越加量半夜越低，什么时候半夜昏迷了、心梗了也就完事儿了。
3: 帮我治疗治疗。
2: 2件事儿，第一个你必须得测半夜血糖啊，另外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了？
3: 刚得了糖尿病的时候就有了，就是眼睛不太好，眼睛现在有点白内障，白内障不算太严重啊，自理啥的没问题。这个不当回事儿。
2: 我告诉你怎么调一下，你看一下，你把早上那24个单位胰岛素啊减4个，改成20单位。
3: 20。
2: 早上那4改成20单位，减4个。啊、哦。
3: 哎、
2: 晚上睡觉之前呢，喝一杯牛奶，吃个煮鸡蛋。再有一个，跟你说，有一个药你记住，叫消渴利。
3: 消渴利。
2: 对。有消渴利，你抓紧把它用上。早上减4个单位。晚上睡觉之前加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看看第二天早上血糖会不会降。
3: 那晚上不打胰岛素了？
2: 晚上我没给你改呀。
3: 哦，还是24。
2: 对，我让你早上那个改成20。
3: 好。
2: 啊、哦，你按我说这么调整一下啊、哦。
3: 行。
2: 你具体怎么调？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呢告诉你一下，你别调错了啊、
3: 哦。哦，你那个药。那个多少来呀、啊？林可利
2: 啊？肖可利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3: 行、
2: 哎。那好嘞，好，再见。
3: 再见。
2: 嗯，
0: 好的，我们再会。如果您也是血糖忽高忽低，控糖不理想，降糖药不知道怎么用，饮食不知道如何调控，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哎，
4: 哎呀，孙主任，终于是给你打过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5: 啊，
4: 我要跟你说，就是这个消渴利，我吃过，这个药真的太好使了。
5: 吃过消渴利，那可真是不容易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才62岁，但是我的糖尿病都15年了。
5: 嗯，
4: 之前一直都是吃着3种药联合来控制血糖的，吃的有那个二甲双胍，是早中晚各0.5克的那个，

0: 格列美酿是早上二号喝的那个，
1: 嗯，
0: 还有那个达克烈金每天早上是十毫克，
1: 嗯，
0: 哎呀，我这吃完药之后就感觉到恶心难受，
1: 嗯，
0: 上个月去查那个肝酶还偏高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血糖一点没降啊，还有那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都是 8.5，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餐后的血糖控制的更不好，
1: 嗯，
0: 要是中午吃完面条的话，餐后过上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就能达到18个左右。
1: 嗯，
0: 前天就是这个手脚它麻木不舒，眼睛还发干难受，大夫就让我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一阵子我就吃这个玉米面条，吃点荞麦面啥的，感觉到都吃不下气，很难下咽的。
1: 实际上啊，你看你用的降糖药哈，2.双胍是抑制肝脏糖原合成的。格列美酿啊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哎，达克烈金呢是促进肾排糖的，你这三个药啊没有一个药跟你胃肠吸收糖有关系，但是这个药呢你看它西方人用的可以，为什么他们吃的是牛排火腿，他们的糖是肝脏合成的，所以说这些用于肝脏的药他们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东方人呢，我们的糖升高速度更快，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糖，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粗粮，实际的那里营养成分都是淀粉嘛，而淀粉就是糖啊，它不需要肝脏再转化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用这些西药跟我们吃的饮食糖的摄入，身体中葡萄糖的来源并不重叠，所以说用这些降糖药啊，血糖波动就会大，这就是饮食结构造成的差异。那后来你是怎么用上消渴力的？
0: 我的儿子他这个去美国出差嘛，听到当地的华人就是消渴力，这个是专门给东方人控制血糖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赶紧托人帮忙买了两盒，他就给我带回来了。
1: 嗯，
0: 我儿子他就跟我说，他说是不怕花钱，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了，比啥都强。吃了两周的时间，一测餐后血糖降到9个到10个左右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吃完午饭，有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心慌的难受，都直冒冷汗。现在吃完之后坐那歇会儿，没有说是心慌的情况了。有的时候陪着我老伴儿在那我们小区来回溜溜弯啥的，也不感觉到这个腿发软了，身上挺舒服的，很轻松。吃了3个月去这个医院复查，说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降到了7.0了。
1: 嗯，
0: 医生说是我这个血糖的波动啊幅度小了，比以前要少了60%左右。
1: 嗯。消渴力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特点，因为它是最适合东方人的，
0: 嗯，
1: 核心呢，啊，它就抓住了东方人的饮食中淀粉摄入升糖快的问题，走的是啊控糖前移的路子，它从你入口第一口食物吸收就开始起效，直接抑制啊负责分解糖的关键物质胰糖酶，这胰糖酶啊专门把淀粉蔗糖分解成啊我们人身体能吸收利用的葡萄糖，消渴力用它的活性让糖啊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减慢，变不了葡萄糖，自然呢就不会被啊血液吸收，血糖就不会啊剧烈的波动。
0: 嗯，我现在就是吃它吧，把我这个血糖反正控制还挺好的，以前我控制饮食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那些什么都控制不住，最近我这尝试少吃点米饭啥的，我就吃个小饭碗那样，它这个血糖没有啥波动，
1: 对，
0: 平稳的。
1: 这就是消渴力的优势，它的药性啊，是完全跟着食物吸收的时间走，从你第一口食物在肠道内吸收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在整个糖摄入的高峰期它是全程啊都会控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专门针对东方人饮食习惯最贴切的降糖产品，特点就是平稳，而且你吃几个月会发现呢，啊，它能够缩短血糖差，这个呀跟其他药物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更关键它的突出特点，它只控制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之间的差值，帮你整体降血糖，但是绝对不会引起低血糖，
0: 嗯，
1: 这一点才是它最大的核心呢，啊，老年人糖尿病就怕两件事，一个是血糖低，一个是血糖波动大，而且完全符合我们东方老年人的糖尿病控糖的这些要求。
0: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啥顾虑呢，我儿子他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这个消渴力就马上快吃完了，你看你那啥时候能给咱们帮忙弄点这个药物拜托。

0: 年了。
1: 现在呀，这个烧烤店只对呀香港开放的，其他地方啊是不是允许外流的？香港也还没有货呢。我这边呢帮大家联系，关注好节目，等有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谢谢谢，那只能是这样。我就天天的听节目，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等你的好消息了，先不打扰你，
1: 会
0: 不
1: 会？好的，行，那好，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了。
2: 好的，再见。硝可利异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也治好过。膏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膏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

0: 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高的话，早就解决了。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膏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哎，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都要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
2: 几种
0: 药啊，
2: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啊、
0: 哎，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
0: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
0: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0: 嗯
2: 嗯，那我就合计，你说我呢，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
0: 啊啊啊、
2: 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3: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3: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3: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3: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3: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儿，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3: 哦，
2: 啊，也是。当时您我一听，您的人呐、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3: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好，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3: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之后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体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3: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3: 辛苦了，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3: 你看
2: 见感觉这
3: 个
2: 买药、
3: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3: 就是、
2: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3: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3: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劲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3: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就这么着，我在老家

0: 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啊，跟你讲累都叫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
1: 啊，
0: 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
1: 啊，
0: 这么多年就一吃降压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它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它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5-6个人都在用这包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这听了你的，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 都让他好点儿。

0: 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完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块，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为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高治疗的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欢迎他他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问个好
2: 好。
1: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0: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

0: 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3: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活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活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3: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3: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3: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3: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0: 啊，
3: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3: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哎，就是、
3: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3: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3: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卸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3: 可不嘛。
0: 嗯。
3: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

0: 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闹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搞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膏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儿
0: 不认识这个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对。
0: 用了以后怎么样呢？
1: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膏了。刚吃了那个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着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多好啊。
1: 是啊，我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着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1: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着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0: 解决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短时间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

0: 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AM 603
7: FM 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驻地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公益福彩，情系民生。一直以来，河南福彩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通过销售福利彩票筹集公益金，以点滴善举凝聚磅礴力量，用实际行动为美好生活增福添彩。扶老为老年人撑起幸福晚年。

扶老是扶采公益金重点使用领域。根据“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自2022年起，用于养老服务的扶采公益金比例不低于55%，充分体现国家对老年福利事业的重视。在扶采公益金的支持下，河南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众多养老机构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居住环境愈发舒适安全。焦作博爱县金城医养中心是一所集医、康、护、养及安宁疗护于一体的公立非营利性医养结合机构，2021年获得省级彩票公益金补助392万元，借助补助资金改扩建后，新增护理型床位75张，软硬件水平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多年来累计入住老人超600名，惠及1000余家庭。除了硬件改善外，扶老行动持续优化服务内容，覆盖日常照料、健康管护、心理陪护、文娱休闲等方方面面，用心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助残为残疾人撑起生活希望，残疾人是需要社会关爱的特殊群体。在扶采公益金的支持下，助康工程、精康融合行动、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等项目持续实施落地，构建起覆盖筛查、评估、治疗、康复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残疾人提供精准救助。河南6岁的果果自幼确诊双耳耳蜗缺陷，术后漫长康复训练的高额费用让家庭不堪重负。幸运的是，在中央彩票公益金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支持下，果果进入专业康复机构接受系统训练，不仅恢复听力，还能清晰交流，即将步入普通小学，重拾成长希望。同时，彩票公益金还持续帮扶成年残疾人、困难残疾人家庭等群体，点燃他们生活的希望。此外，河南扶彩一线销售人员中不乏残障人士，他们深耕岗位，奉献力量，在扶彩事业中实现自信、自立、自强。救孤为困境儿童撑起成长希望，多元化支持体系助力儿童健康成长。在河南，扶采公益金持续支持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不仅关注孤残儿童的照护需求，更致力于解决困境儿童的健康难题，全方位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在扶采公益金的支持下，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启动以来，持续为残疾孤儿解除疾患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刚刚满月的欣欣被送到河南省南阳市社会福利院时，诊断出新生儿肺炎，进一步检查发现肝脏肿瘤占位，情况危急。在项目的资助下，欣欣住进儿童 ICU， 顺利完成手术，迎来健康成长。同时，河南扶采持续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群体，积极联动各地福利机构，组织代销者开展爱心捐赠、公益走访活动，走进儿童福利院等，送去爱心物资与温暖关怀，通过传递公益爱心力量，守护每一位困境儿童的成长之路。济困为更多群体提供温暖帮扶，民之所向，扶采所至。在筑牢民生保障网的过程中，河南扶采持续开展常态化救助帮扶行动，诠释了扶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承诺。公益帮扶惠民生，河南扶采连续多年开展育爱扶采帮扶项目，已帮助100余个家庭渡过难关。郑州男孩浩浩10岁丧父，13岁丧母，平时自卑寡言，缺乏自信。为了帮助浩浩重拾信心，育爱扶采携手志愿者长期结对帮扶，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浩浩逐渐打开心扉，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同时，河南扶采还常态化开展育扶采更精彩系列活动，持续走进街道社区、基层一线等，送去志愿义诊、爱心物资等，传递扶采善意。还以销售网点为基础建设扶采公益驿站，为更多群体提供暖心服务，让城市温情触手可及。
汇聚向善力量，点亮美好生活。福彩所筹集的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养老服务、残疾人救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等民生领域。未来河南福彩将继

0: 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聚焦民生领域，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福彩力量。6月9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65期开奖，当期开出七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66期开奖，奖池为7.06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4 09 17 18 24 27 29，特别号码为05。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22738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七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3820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5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3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3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4 13 19 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04 06 10 12 21 24 36 37 38 41 42 44 45 41 42 74 45 49 52 70 73 77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2期开奖，当期湖北省共中得九注单注奖金10万元的二等奖。武汉的秦先生凭借一张8+1的复式票幸运斩获其中一注。5月11号上午，秦先生独自一人前往湖北省福彩武汉江南管理站领走了奖金。今年50岁的秦先生平时的爱好就是喜欢买双色球彩票，走到哪儿彩票就买到哪儿。10多年来几乎是七七来购买双色球，而且始终坚持8+1的固定复式模式，号码均为自选。秦先生说，我知道购买福利彩票就是献爱心，而且自选号码要是中了奖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5月10号晚上，他经过汉阳区一家福彩投注站，想起当天晚上有开奖，便进店快速选定了一组8+1的号码。选号全凭当时看走势的感觉，并没有特殊技巧。当天晚上10点多，秦先生回家准备休息时，随手用手机查看了开奖结果，意外发现自己随意组合的8+1的复式票中了6个红球。喜中一注二等奖，由于是复式投注，这张彩票共为他带来了10.56万元的奖金。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奖金偏少，秦先生笑着说：“还好啊，二等奖能超过10万已经是很不错了。”他表示，今后会继续坚。

0: 手购彩，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机会再中大奖。恭喜秦先生，秦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荷兰福一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2: 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38红旗手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董慧运的事迹。承载五代教育世家的薪火，董慧运以择一事终一生的热爱，36载深耕不辍的坚守，诠释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担当。
3: 在春日的6高校园里，记者见到了董慧运，他热情地引领记者漫步校园。在警官室前，他谈起了自己的办学初心。
4: 这个位置是整个校园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那么为什么在这儿竖这样一个标志，就是表达了学校的办学的中心就是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3: 董慧运的言语之间满是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这份情怀源自五代教育世家的薪火相传。儿时的董慧运常于深夜伴在父母身旁，看他们伏案备课，那时的他只懂父母的辛劳，却未深谙教育的重量。父亲深耕教坛一生，退休仅5年便溘然长逝。家人本想从简治丧，但没想到上千名学子闻讯后自发前往殡仪馆送别恩师，那份庄重与深情让董慧运深切体悟到了教育事业的荣光。
4: 其实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是觉得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大人物去世了，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从那一刻我就觉得父亲做教师的荣光，做教师受到的尊重或者是尊严，就让我特别感动。
3: 高考时，董慧运坚定选择了河南师范大学。1990年，他走出校园，36年间辗转8所学校，从一线教师成长为教育管理者。2011年，董慧运被任命为福伦外国语学校校长，这是郑州唯一一所小初高12年制学校。董慧运一干就是13年，从校区建设到人才队伍搭建，从教育理念深耕到育人模式创新，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4: 因为在我的教育生涯里，我一直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或者自己的理念去建一所学校。其实我在那个学校待了13年，确实用了12年的时间建了这么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其实它就是一个以体育人、以美育育人特色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
3: 2024年，董慧运开始担任郑州市第6高级中学党委书记。面对这所有着70余年历史沉淀的老牌重点高中，他从制度完善、专业成长、人文关怀3个维度精准发力，破解教师队伍发展瓶颈，让这所老牌名校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
4: 首先就是对老师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的信任，通过各级各类的培训给老师提升专业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在职称评定 包括老师们去参加郑州市的比如名师啊或者是工作室啊这样的竞争的时候，给老师搭建舞台。所以呢，我们想的就是把老师的后顾之忧解决好，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把这个温暖给老师，也希望老师能把他们的温暖传递给学生。
3: 在董慧运的推动下，新校区建设、精神文明创建、校名变更、提升教学品质、特色发展、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等六大实事落地生根。2025年，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河南省体教融合试点学校等多项荣誉。
5: 董书记任职以来，学校发生的变化确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用一句话讲，就是在新校区，我们实现了学生开心、家长放心、教师舒心、学业上心的良性循环。更难得的是，董书记个人亲和力特别强，非常注重引领班子成员关注我们一线老师的身心健康，让老师们感觉到被关心、被重视。
3: 深耕教坛36载，董慧运始终将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核心位置。早在2011年，他便率先在教学当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将育心与育人紧密结合。调任六高后，他依托学校深厚的心理健康教育积淀，深化心理加生涯融合育人体系，努力为学子成长筑牢心理防线。
4: 因为对现在来说，不是一个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一个时代，而是需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话，不同的学生根据他的学情、他的特点，他要规划自己的未来。所以我们把心理健康和生涯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来助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3: 郑州六高曾帮扶过一名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他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过早的家庭变故让他在高中阶段陷入迷茫，成为学校心理帮扶的重点对象。
6: 我们就是定期给他沟通，也建立了很好的一种师生互动关系，他有什么想法也会过来给我们沟通，我们用心理老师常用的方法和策略给他提供一些支持，他就会获得很强的信心了。
3: 如今这名学生已经离开六高多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在遇到困惑时，他仍会和六高的老师们沟通。在董慧运的引领下，六高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温暖健康的成长环境。2025年，郑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落地六高，让六高成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的标杆与辐射源。多年来，董慧运将每一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对于身处困境的学生，他总会伸出援手，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曾有一名女同学因为家庭重男轻女面临失学的困境，董慧运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女孩免除了全部学费，又在校园内发起了爱心捐助，一路陪伴帮扶，助力女孩顺利完成学业。
7: 就是以前感觉生活就挺没有光的，后来遇到董妈之后，我就感觉生活就有了盼头，就最起码无论你在哪里，你过得怎么样，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人他一直支持着你，拍着你的肩膀说你不要怕，你就一直走就行了。
3: 多年来，董慧运主动投身各类帮扶活动，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始终铭记母校恩情，在河南师范大学设立了慧运 AI 新助学基金，用以帮扶更多身处困境的学弟学妹。36年春秋流转，深耕不辍，董慧运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2026年，董慧运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好教育这件大事，汇集更多的孩子，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也期待我们六中，包括我们郑州教育，包括河南教育，会更加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可能不少家长都认为跟孩子无话不谈是亲子关系融洽的表现。今天和孩子聊一聊工作，明天和孩子聊一聊财产，后天再跟孩子聊一聊未来。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儿，不是什么话题都能跟孩子说的，尤其是下面这几件事情，家长不是要少说，而是千万不能说。第一，吐槽可以，但是别让孩子背债。有很多父母啊，拼了老命也要把房贷车贷还完，为了就是不给孩子留下债务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债务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其实也还有情感层面的。有太多的家长一心想要解决经济债务，却在无意中留给了孩子不少情绪债务。而这些情绪债务其实就是在日常沟通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你告诉孩子自己每天累得要命，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生活，并且跟孩子说，你要是没读出来好成绩，那是真的对不起自己。还有的家长说，孩子，你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一定不要松懈呀。听起来这些话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家长仔细想一想，就能够发现亲子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一般来说，都是父母给娃提供安全感，安抚他的情绪，可是这些话无疑是父母在向孩子求安慰，索要情绪。这些话说得多了，无疑就是把一座座责任的大山放在了孩子稚嫩的肩膀上，时间长了，孩子的心

0: 就会被压扁。更可怕的是，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可能会变得拥有过度责任感、讨好型人格等等，而这些我想是每个家长都不愿看到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儿，吐槽可以，千万别让孩子背债。第二，谈心可以，但是别让孩子站队。说得严谨一点，其实这也属于给孩子的情绪债务。但是为什么我要单独列出来一个点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常见了。我们说夫妻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口角，会吵架，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总有一些家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吵着吵着就要娃出来站队。哎，那个谁谁，你来说说，我和你爸到底谁说的对？更有甚者还会说，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会跟谁？哎，这你让一个半大的孩子怎么回答呢？谁遇到这种问题都会头疼。当然，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很多家长啊，这种想要找人倾诉的感觉。我们说适当的倾诉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咱也得找对话题和方法，是吧？当你的心情真的很郁闷，想要找孩子一吐为快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当温和一点。比如你要说另一半的坏话的时候，建议你先说一点好话来铺垫一下，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对家庭的整体印象。因为有了铺垫，这次谈话的性质就会从诋毁变成埋怨，程度呢一下子会减弱不少。我们说说话是门艺术，这句话呢所言不虚，在孩子面前我们也应该注意说话的方式和尺度，不是刻意的掩饰，而是为了守好家庭的氛围。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句话，谈心可以，千万别让孩子站队。第三呢，就是分享可以，但是一定要适当。其实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孩子适当的分享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工作不顺心了，累了，适当的分享，暖心的孩子还能够安慰你。分享有意思的事儿，好的可以学习，不好的也可以引以为戒，只要不是一味的夸别人，打压自己孩子就行。这个世界啊，本来就是多面的，咱们不可能让孩子一辈子都活在父母保护下的真空环境之中，而从小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就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家长，我们可以试着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的方方面面，这是孩子成长的一环，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你这样做会让孩子觉得是被尊重的。但是要记住，无论分享什么，一定要适当，一定要有个度，树立好分享的边界，孩子才能够在你的一字一句中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不易，才能够更珍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您说呢？
1: 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4: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

0: 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我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的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哎，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10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 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我们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每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漠视，不虚度，继续唱着歌，继续快乐悲伤都要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

0: 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22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哎，你好。
1: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事儿，我让你帮我理一理，我心里特别乱。我刚离婚一个月，就5年前，我去日本打工，认识我老公，他是越南人。然后我一句越南话也不会，我就嫁到那里去了，就是爱情的力量吧。真没想到会有今天。
0: 那你们又因为什么离婚啊？
1: 因为我有了外遇。我有外遇也是因为他，也不都怪我。家里有两个员工，他对那两个员工特别好，跟我一说话就特别大声。特别生气的态度，跟他们就整天笑。然后我就出去，我们俩吵架，从早上5点再回来。就在公园坐着，他也不去找我，也不关心我。然后我就给那个人打了电话，他就过来接我，就出事了。
0: 然后呢？
1: 我老公刚开始他说他的思想挺西方化的，他不在乎这个外遇。他还支持我，刚开始他还给我创造机会，他妈问的话他就说我去见朋友了。他以为是中国人。后来有一天他就不愿意理我，我就说我这阵语言也不通，就已经跟你一个人说话，你再不理我谁理我呀。然后他说你现在不有说话的人了吗？他以为是中国人。我说不是，是越南人，我就告诉他了。然后从此之后就他就特别痛苦，我从来没见他那么痛苦过。他就哭，一手往墙上打，他也没打我倒是。然后就从那以后吧，他就开始，他说能为了孩子不赶我走，但是他心里也不能原谅我。现在他就对我态度就更不好了，现在天天动手就打好多次了。
0: 打谁？打你吗？
1: 我才回来了。
0: 打你吗？
1: 以前他从来没打过，5年来我摔凳子他都不打。但是从这之后他就生气就动手。就是从心里轻视我，就不能原谅我了。他觉得他特别没面子。我找越南人。而且还是店里的客人，我们家是开的一居店。他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人还吸过毒。他说这个特别轻视，如果我得了艾滋病就等于连孩子也杀了，就也传染上他，然后就没人照顾孩子了。他说永远都不能原谅我。但是为了孩子不赶我走，让我在那儿痛苦。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跟他离了，但是我心里还想孩子，特别难受。要是国内离婚很简单，想孩子就坐车去看，但是这个国际的不现实，一年也见不了2-3次。而且跟孩子不能在一起那种痛苦。不能看到孩子的成长。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能怎么办？
1: 解决不了。
0: 你能怎么办？你有办法吗？
1: 真的没办法。
0: 对呀，你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这样。
1: 我在那边又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也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也必须去承受，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因为犯法被判死刑的时候，当听到被判决死亡的时候，被判决死刑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承受，甚至在被枪决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承受。懂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人都要为自己的

0: 凑来埋单，你怪不得别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所有的事情也都是你自己做的。那好，
1: 没想到会我的家庭会坏掉，我要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不会去了。
0: 嗯，你多大了？
1: 我33岁。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好，我就谁都会犯错误。
0: 是谁都会犯错误，你说的没错，但是犯的错误有的可以原谅，有的就不可以原谅。
1: 我犯的错误太大了。
0: 那你这错误大还是小，取决于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前夫，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们这段感情的判官，只要有一个人宣判这段感情解体了，死亡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不是吗？
1: 嗯，但是我想孩子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只能永远承受这种痛苦。想孩子，
0: 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法律途径来争一下孩子的抚养权吗？
1: 争不到的，那个护照国籍都是那边的，而且是我有了外遇，法律都向着他。再说我也没有钱找律师，是我先提出来我就要付钱。而且他会跟我拼命要，我如果要孩子的话，他说就会跟我拼命就杀了
0: 我。你说现在除了去祈求他原谅你之外，咱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没有。
1: 但是我在那边生活的真是，以前他爱我的时候我也觉得生不如死，一句话也不通，也沟通不了。
0: 是啊，我也合计你们俩这么多年他不会说中文，
1: 恍恍惚惚
0: 你们俩怎么交流啊？
1: 刚开始就用日语，后来我会一点越南语了。
0: 嗯，
1: 但是那我也一个朋友也没有，周围没有中国人住，更接触他们一家子，而且我连骑自行车都骑不了，越南那个交通满地都是摩托车，没有人行道，他只向我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吃，自己去不安全，现在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早就想回来，但是舍不得孩子嘛，现在倒觉得回来的问心无愧，不是我把孩子扔在那儿，是他不让我在那儿待，他赶我走了，他天天打我，但是我还是痛苦。我想孩子，我就想帮我捋到什么乱。
0: 这事儿能帮你捋什么呀？现在除了你去承受以外还能有什么？没有了。
1: 我是应该想开点还是
0: 你不想开点你又能怎么样啊？
1: 如果我回去我在那我也受不了，我承受能力再强
0: 人家也不要你。再说你去回去可能都没命了，你往哪儿回呀？人家要你吗？你回去
1: 他说如果我不是孩子的妈就杀了我。
0: 嗯，但不管说他说什么，你说你开始说因为爱情的力量言语不通，我真的不明白你的这种爱情。
1: 那时候他等我2年，他先
0: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你说的这种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爱情在你的心里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分量啊。两个人沟通的都很费劲，有爱情的我也承认，可是你的这爱情又持续了几年呢？你的这爱情你又是怎么去经营的？你太多太多的事情，
1: 好也都怪我。
0: 嗯，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了，你越说这些越乱。现在你只需要清楚一件事儿，说现在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境遇所有的情况或者说你所有的痛苦都是你自作自受。我说话很难听，但事实是这样的。换一句话说，你现在别跟别人说你有多难受你有多疼，对于你来说总结点经验和教训从头再来吧。你只需要记住我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哪儿，明白吗？
1: 明白，但是我承受能力特别差，特别脆弱，好像我有神经恍恍惚惚的。
0: 那这个别人帮不了你，只有自己能帮你自己。现在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1: 一个人，我想出国，那个学习那个面点办理那个出国，有中介介绍。

0: 那个技能签证了。
1: 还想出国呀？为什么还想出国呀？中国就装不下你了吗？中国就不能生存吗？
0: 我都跟中国脱轨了，十年没在中国待了，都不适应了，跟社会脱轨了，在越南一句话也不通，过着那种日子，突然回来现在也不适应。
1: 那你觉得你去哪儿能适应？
0: 工资高点。
1: 你去哪儿能适应啊？
0: 去日本，忙碌过忙碌的生活，就什么都不想，想着打工赚钱生存。
1: 你以前自己想了那么多的选择，到最后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现在再做选择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有点经验和教训，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谢。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16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你好，那个我有一个挺烦心的事想和你说一说。
1: 好啊。
3: 我家是吉林这边的。然后那个就是我父亲嘛刚去世，今天正好走，然后就是他是在医院抢救了2天，脑出血嘛没抢救过来，然后离开了。然后在我爸刚离开的时候吧，就我弟妹就开始就是回家找我爸的那个存折，然后那个他这个举动就让我挺有点生气了，有点生气吧。当老头出殡以后吧，他和我弟妹他爸他妈他舅还有他就开始就是说服我们，让我妈把这个房子然后改成我弟弟和弟妹的名字。因为我妈这个人就平时特别怕儿媳妇那种特别软弱，就是那样似的，我就特别担心这个。但是我现在吧，我又不敢去参与，因为我不知道我参与是对还是错。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就是相关人士，就说就是我爸留下来的房子啊，还有存款什么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有份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去争取属于我的那部分，我怕我妈伤心。然后现在呢，这个局面就是我什么都不说，然后我弟妹和他爸妈就是每天就是在我家老太太在我妈跟前啊，又说房子要改名啊，又是这个钱呢要拿出来什么的，我就看这个形势吧越来越不好，我现在又束手无策，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
1: 你希望出现的局面是什么样的？
3: 我希望局面是我妈就是能像我爸在世那样，我爸就是个很硬气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希望我妈也能是像那样似的，然后我就怕她晚年吧，哎呀，我就特别担心这个。
1: 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你心里得清楚。

0: 个问题，如果因为这些事情你母亲和你弟弟弟妹闹掰了，你能养你妈妈老吗？
1: 不能，我非常愿意养她，我现在就是天天都求着上我家来住，因为我离婚了嘛，我就希望我妈能和我在一起。
0: 你母亲去吗？
1: 她不去。
0: 为啥？
1: 她就是这也是这样，我爸活着的时候，我爸就特别稀罕我，然后我妈就特别稀罕我那个弟弟，就是一个其实特别明显的那种，我邻居都知道。然后现在就是他的依靠，我妈的依靠就是我，就是我弟弟。然后现在，哎，我弟弟，我问他什么意思了？我那天问他什么意思了？他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离开了，主心骨也没有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哦，
1: 现在就是
0: 你弟弟挺惧内的，是吧？
1: 有一点。对，哎呀，
0: 首先来说啊，
1: 作
0: 为你来说，应不应该参与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要想参与这个事情的话，一定要有三方面的基础。第一个方面的基础，你应该站在公正的角度来评论和努力这件事儿。什么叫公正的角度呢？就是让所有的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觉得你说的你做的对。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事情搞僵了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第三个呢，是你在你弟弟那儿，在你弟妹那儿，在你母亲那儿，有没有这个力度？这个是最为
1: 有一些，
0: 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啊。那个房子是谁的名？
1: 是我爸的。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他们天天说服你母亲改名没有用。你不同意他改不了。
1: 好像是我
0: 不用，好像
1: 我已经显出来了，
0: 跟户口没有关系啊。跟户口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呢，我告诉你啊，首先有你母亲一半儿。啊，剩下这一半儿，你弟弟和你母亲你们三个人分。懂我这意思了吧？
1: 懂了。
0: 所以呢，他们说服你母亲没有用，啊，
1: 哦、
0: 现在呢，
1: 啊、
0: 对呀、啊，现在呢，我建议你啊，首先啊，你要通过你的弟弟，让你弟妹知道，这事儿你不点头，他神招没有。其二，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无论到什么时候啊。都不要放弃你自己的财产。就是儿女们孝顺，我都建议老年人把自己的房产啊，把自己的存款啊放在自己的手里。而且现在你弟妹这么步步紧逼，你更不能去给他改名了。
1: 哎呦我天
0: 啊，听着啊。第三个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绝对不要放弃你那一部分。我们做什么事情，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所有的亲人就可以了。
1: 是，但是你知道吗，老师，我要是说争取的话，我弟妹就会恨死我了。就是
0: 怕他吗？怕他吗？
1: 我就是从来没和他红过脸，就是别这几年吧，一直都是让着，因为他小嘛，90后，一直都不和他一样。但是他现在表现得特别过分，特别的明显，然后我就挺气愤的，我就有点坐不住了。哎呀，就是今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说，姐，那个你什么时候去公证啊，咱们一起去公证。公证
0: 你问问他，我为啥要给你公证啊？你为啥连这话都不敢说呢？你的力度在哪儿啊？那你所谓的力度是不是用软弱换回来的呀？
1: 我妈告诉我要和我弟弟处好，千万不要和你弟妹就是闹僵，一定要让着他，让着。
0: 所以这是我最后要和你说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要把你母亲的思想工作做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你弟弟拉到你这个战线上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啊，就跟你妈说明白了。第一个，你告诉你母亲，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有我就能养你老啊。我弟弟他们养不养你都不重要，我也没指着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啊照顾你的这方面，我都能做到。先给你母亲吃这么一个定心丸
1: 啊。
0: 第二个呢，告诉你的母亲啊，你不能这么惯着这个弟妹，是不是？我们可以惯你吃，惯你喝，惯你玩，我们不能惯着你。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记住了，你做好你作为女儿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1: 嗯，好嘞，
0: 好吧，
1: 好嘞，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1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嗯，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事情是关于我姐姐的。我姐姐今年38岁。
0: 嗯。
1: 然后呢，我姐夫是44岁。然后前半个月吧，然后我姐姐发现我姐夫有外遇了。
0: 嗯。
1: 然后我姐姐就，但是。就是很及时救过来了，但是这半个月他的状态一直都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小三儿她怀孕了。
0: 嗯，
1: 怀孕应该有4个月了，是她说的。我姐姐她的父母都没有了，她是我大姨家的孩子。
0: 嗯，
1: 然后没有人，她也没有什么亲属，然后。

0: 然后我爸和我妈就出面找这个小三儿了，然后那个，就像我姐夫的态度，就是现在已经不再跟他联系了，因为我姐都要为这个事情自杀了，我觉得他应该挺自责的吧。然后那个，但是这个小三儿现在不依不饶的，因为她怀孕了，她现在就总纠缠我姐夫，因为她能找到他的家。然后我父母出面呢，就是告诉这个小三儿把孩子打掉。然后可能会给他一部分钱，让他滚得远远的。但这个小三不要这笔钱，他就想把这孩子生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就拿这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别的那个朋友都说让我姐跟我姐夫离婚算了，但是我姐家孩子也很小，他离婚的话，我觉得我姐肯定会崩溃的。并且我姐夫就像他很自责，已经跟我姐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跟那个人联系。
1: 他的承诺你们会相信吗？
0: 这一段时间他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1: 以前表现比现在还好，
0: 对。
1: 所以他这段表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0: 只能说明他内疚。
1: 也这个都说明不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来说，你说你父母出面，包括你在内。我和你们说句实话，你们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论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不是该你们做的事儿。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说你开车，然后道路发生拥堵了，你下去指挥交通。指挥交通呢是交警该干的事儿，你下去指挥的话，恐怕会越指挥越乱。同样一个道理，就这种事情。比如说，所面对的你姐夫的那个情人，这需要你姐夫出面去做这些工作，而不是你们去做。如果他真有悔过的意思，比如说需要经济补偿的话，当然通过你姐姐这份情谊来说，你们可以帮他来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直接出面做的话，只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做越糟糕，这是你们的一大失策。
0: 那个当时为什么我
1: 不
0: 父母
1: 管
0: 会
1: 你为
0: 出
1: 什
0: 面？
1: 么。为什么都没有理由让你们这么去做？不管因为什么，你们只能把这事儿越做越糟糕。如果你父母，包括你在内，如果有一个明白人的话，都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0: 因为当时我父母就不想让我姐夫再跟那个人有任何联系，不想让他俩再见
1: 你
0: 任何
1: 父
0: 一
1: 母
0: 面了。
1: 没有这个能力，知道吗？而且你父母越去做越出面，那个女人将
0: 更
1: 会
0: 受
1: 越
0: 伤。
1: 气，对，将会和你姐对你姐夫逼得就会越紧，
0: 对，现在就是特别紧。
1: 所以你们做的事情怎么不走大脑呢？
0: 当时就是不想让我姐夫再见他了，所以就让他们
1: 这
0: 整
1: 个
0: 个
1: 是
0: 电话
1: 姐夫
0: 号
1: 你
0: 码。
1: 解决的问题，姐夫你解解决你姐夫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去面对那位女士。
0: 但那个女的死缠烂打的，天天就是。
1: 我再和你说一遍，你们去做这种问题，只能越做越糟糕。如果你还在强调这个事儿，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劝你们放手。因为如果你们是这种智商、这种处理问题方式的方法的话，你只能害了你的姐姐。
0: 是，我也觉得我们错了，但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怎么办？错在哪儿了？
0: 我父母和我们家人不应该出面，让我姐夫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能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让你姐姐觉得她有依靠，即使离开这个男人的话，也能够把孩子抚养得很好，也能够自己生活得很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我还有爹，因为我还有妈。你们首先要做的是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是帮你姐姐理清他现在婚姻的状态，然后帮你姐姐做一个决定，是继续跟他过还是不跟他过。这种事情，只有在你们帮着你姐姐分析明白以后，才能够说让你姐姐自己去做一个决定。你们能做的只是这两件事情。如果这两件事情不去做，直接去面对那位女士的话，面对那个女人的话，我觉得你们这等于说，哎，隔着锅台上炕，做的事情。不单单没用，而且都起反作用。所以呢，现在需要做什么？第一个啊，刚才我说。

0: 了，一定要让你姐姐觉得她有这个依靠，离开这个男人也能够生活，也能够生活得很好。第二个啊，帮你姐姐分析一下你姐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想不想和他继续过下去了。如果还想继续跟他过下去的话，两个方面，第一个给你姐夫时间啊，让他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问你姐夫需要多长时间，让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说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帮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咱们说找到你姐夫啊和你姐姐之间婚姻的这种问题啊所在，然后帮助你姐姐或者说协助你姐姐解决好他们两个人婚姻之间的问题，能做的是这些啊。
1: 嗯，
0: 好，再见。哎，
1: 谢谢。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82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是肖强老师吗？
0: 我是肖强，你好。
3: 那个肖老师，我想向你咨询点问题呢。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嗯。
3: 那个我今年吧32岁了，我那个就是我跟我爱人，我们俩是二婚。我结婚就是结婚之后吧，他有一个就是说8岁小小，今年已经13了，男孩，我没有孩子。
0: 有个8岁的小小，今年13了，这什么话呀？
3: 不是，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孩子8岁，现在已经13了。
0: 啊！
3: 完，我没有孩子，我们在一起已经过5年了。
0: 嗯嗯嗯。
3: 过5年了呢，那个现在呢，我就现在我们俩又有孩子了，今年已经21个月了，现在。
0: 嗯嗯嗯嗯。
3: 完事我们俩吧，就是说， 怎么说，就是老家就是出现分歧，我感觉他好像跟我不一条心，就是我们俩就是说，没有

0: 没生这孩子之前，我们俩就吵架，完我回家了，完然后他就是我们结婚不给我买一条项链吗？完他就把项链就藏起来了，完我一直就以为说就是说，你看咱没抓着人家，我也不能说肯定是他拿去了，完结果呢有一回就是今年。我在我家，因为我丢的时候把项链里这个盒里装，那盒里有两块手表，还有个项链。我发现这盒在我家立柜后面撇着了，完里边有两块手表，完了现在就没有，那就证明他拿去了呗。他过日子，老家跟我就是不一条心。完然后呢，就是我跟他过五年了，每次吵架都是他对，没有说就是说那个他错的时候。完今年吧，完然后我们俩一直在外边就是做生意了，完今年回家呢也没挣着钱，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呢跟他父母在一起。完他母亲吧，就是说常年有病，到哪看遍了还没有病，为啥呢？就因为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感觉是说，哎呀，他儿子负担重啊，养不起呀、啊，成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完然后，头几天吧，我们俩就是我跟他爸就是吵起来了，为啥呢？他出去就是说出去跟别人吃饭去了，回来之后呢，完就把门就是门一开没开错了，就反锁在外面进不来了。完他爸就那家就是拿那个钥匙就抠那锁头，完可生气了，完就急眼。我说你别急眼吧，我说你慢慢的。完他就跟我就急个脑袋。完我说你别急眼呢，完我就给他搞手电筒照，没照明嘛。你问他爸跟我还急眼，完我说你别急眼。完后儿完就是他爸就是跟我就急个脑袋。完我说你别跟我急眼，你看你跟我急眼什么玩意儿啊？我说我也没惹着你是不是？我再慢慢整呗。完他我就完他还说，完我就生气了，我回屋就把门就关上了。关上可以，也许说吧，我当时说年轻人可能有点冲动，声音挺大的，就门就咣就关上了。完他就他爸就给里边给外头就叨叨就骂，然后就说的就很不好听的话。完当时我就说我也没吱声，因为他爸就是有脑梗，完也好糖尿病，就家里人没人敢惹他。完我就没吱声。不大会我就感觉我说我咋心这么憋屈呢，心情不好。你说我跟他儿子过这么些年了吧，我们说现在吧，说句心里话，真的先生老师，就我有时候拎条裤子我都不舍得买。我就没寻思我现在我能过到这种程度，而且反而呢他家还这样想。然后我就出去跟他理论，我说你不应该骂我，我说你60岁的人了。完他就说啊，你不管我能骂你吗？完后我就没跟他吵了，我寻思吵吵吵出一啥来。然后呢不大会儿的门开了呢，他儿子就进屋了。然后就是我一里屋趴着，他就跟他儿子说你媳妇跟我干仗了啊，咣咣追门，你看咋办吧，你得给我个说法。跟他儿子完，他儿子说爸，说你吵两句就拉倒呗啊，那不行，要不你们就出去住吧，那个别搁我这住，我60来岁了，那个我得活呢，我你这气死我咋办呢？咣咣追门，他一直就没说他骂我，不过我没出去跟他理论。完第二天早上了，我丈夫跟我也是没有话，然后我领我儿子就回家了。我母亲也有病，我母亲就是说脑出血后遗症，身体不好，爸也不好。完我就不想回家，我就现在在我姨家，我现在在我姨家住。我就寻思，完那些年我打电话，我说你暂时不理不睬的，你什么意思啊？我就问他，完他说那个，他说。完我说你想离婚咋的？他说离指定离。我现在就是挺闹心的，你说我现在寻思，我说张英老师，你说我想出去找个房子住领我儿子，我觉得人嘛好像应该说女人男人好应该自理一点，我既然生我儿子了，我就得负责任，我不能把孩子给他呀。
1: 不要把话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啊，我问你啊，你说你他是二婚，你是二婚吗？
0: 不是。
1: 你32岁就二婚哈，而且和他过5年了，离现在你的孩子也已经这个是多少个月？21个月啊，
0: 21个月了。
1: 那就说明你第一次离婚的时候20几岁？
0: 27岁
1: 啊，不对啊，27岁，你们俩过5年，这就32。
0: 不是，我第一次离婚，我跟他结婚时候我是27岁，我27岁嫁给他的，我们过5年了，我今年32。
1: 你第一次离婚因为什么？
0: 我第一次离婚，我丈夫他是一个，就是第一次离婚，他是个残疾人，不是，不过他是个大学生。后来我们结婚之后半年，他考上公务员了。
1: 嗯。
0: 完，他就是挺嫌弃我的。完后，后期我感觉就是说再那么过去没什么意思了，或者就离婚了就。
1: 嗯，现在这么和你说，你自己是一肚子的委屈，你又挑了别人一堆毛病。你刚才说一句话，说你们吵架的时候都是你老公对哈。可是我现在也没听出来你对于你自己的检讨啊。
0: 肖军老师，我不是白话，就是每次干仗就是吵完架之后我自己在检讨。
1: 好，那我再告诉你，
0: 我哪句话我说错了，哪句话我说对了，我就寻思，我就现在感觉他心里，他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我。
1: 他心里边有没有你，其实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0: 我心里清楚他没有我。
1: 对呀，就他有你或者说没你也好，你们是二婚，他还有一个孩子。咱们说他和你过的是日子啊，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也不和你讲。

0: 你什么感情？
1: 懂我的意思吗？
2: 我懂。其实向军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说我今天就是我这人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命挺不好的，家里吧条件
1: 别说什么命好与不好，路都是自己走的，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都是你的选择，都是你的经营的结果，跟命没有关系啊。
2: 我当年我就是嫁给他的时候吧，我们家都不同意，就是老多人说了完都不同意。后边呢我们俩就是说也干仗，干仗呢后边就是我没有我儿子之前，我们家都说就是有孩子说你住下去吧，咱不能跟他过了。
1: 我现在好了，我就问你几件事儿啊。
2: 嗯，你说吧。
1: 你还想跟他过吗？
2: 我现在挺矛盾的，我说句心里话，我们俩感情上好像我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俩人如果是心走不到一起的话，我感觉就别太委屈了。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心走不走到一起的，现在对于你们俩来说心走到一起是个奢望，你要求的挺多但做到的挺少。
2: 小江老师，我一点都没有太多要求，我不希望他在给我富裕的生活，跟我说穿金戴银呐，吃的好喝的好，我希望他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
1: 你说的这个要比穿金戴银要难多了，你不知道吗？
2: 他每天就是朋友可多了，他出去吃饭都得十一二点回家。
1: 那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没意思。
2: 不是，他就是我没跟他结婚之前他就这种生活。
1: 嗯，那换一句话说，有你跟没你也差不了多少，有你五八没你也四十。
2: 就是他每天就出去回来跟我说朋友多喝酒，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再和你说看你能不能明白啊。如果一个女人如果说但凡有那么一点点能力，有那么一点点魅力的话，能够有对你的男人有那么一点点吸引的话，他都不至于这样啊。
2: 那他朋友多，他总出去，我说什么都不听啊。他先能媳妇也是这样型的，也是这样离婚的。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
3: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听友知足常乐说，校长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

0: 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0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好，小姚，你好。
0: 你好。
1: 嗯，我一心的那个谈谈我这个家庭的事情。
0: 嗯，说吧。
1: 啊啊，就是那个啥呀，我就跟那个婆婆的那个关系。
0: 嗯。
1: 我丈夫今年没5年了，嗯，他就总是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你说他也不跟我说话，也不搭理我，也不上你家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原因呢。
0: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认识他呀。
1: 是啊，我今天咨询咨询你
0: 呀。那你这咨询我，那我哪知道啊？
1: 我说你，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那个我丈夫没那年吧哈，就是不有，就是有那个几个笼哈，就是园子里头有几个笼啊，他就要回去了，要我就给他了，他就上我这院来骂来了，骂了完俺家
0: 孩子。不，你都给他了，怎么还骂呢？又骂啥呀？有啥可骂的呀？
1: 他就那个骂俺嘛，就说那要这几根笼，完我都说，我说妈呀，我这不就为了你这孩子吗？我说你这孩子，我不为了你这孩子的话，我也不种那10根笼。
0: 嗯，
1: 我说那啥，我说你要话也行，我给你。我说你骂啥呀？完他就骂，说的啊，你家啥也没有，又这没有，又那个没有的。我说是啥也没有，我说那不你儿有病，我说那不都给你儿看病了吗？我说再说我这些年养活你，哪年没给你钱，没给你大米吃，我说你儿没了，我说你也不能那么这么骂我呀。我说我不是为了你儿子吗？我也快到60岁的人了。
0: 嗯，现在你婆婆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1: 我婆婆呀，
0: 嗯，
1: 跟她老儿子，她家那个哥那啥，哥5个姐4个。
0: 嗯，
1: 我们是老二。
0: 那你跟其他的这个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关系都怎么样啊？
1: 都不跟我走动了。
0: 都不和你走动啊？
1: 啊，你咋他哥哥没了，谁有那？
0: 然后你家几个孩子啊？
1: 啊，我家2孩子。
0: 你这2孩子，他们也不理你家这孩子？
1: 不理，就去年过年前争前。
0: 那就是你们家可能你们做人或者说在亲戚交往当中有一些问题。
1: 你说我们呢？
0: 对呀，那不然的话那么多人都怎么都不理你呢？
1: 他那就是用啥不理我呢？
0: 嗯，
1: 你就是给他东西了。
0: 给谁东西了？
1: 我们那要是给他东西完他就高兴，不给他东西他就不高兴。
0: 你们家有啥呀？给人家，人家能图你点啥呀？你别这么想人家。
1: 我现在我哎呦没有，我体格不好。我
0: 现在吧，我告诉你啊，别再想那些问题。嗯嗯，自己呢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你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的孩子都已经大了，也都已经成人了。孩子都结婚没啊？
1: 没有，2孩子都没有结婚。
0: 男孩女孩啊？
1: 都男孩。
0: 怎么应该在你们周围好像像你儿子这么大都结婚了吧？
1: 人都结婚了。
0: 那
1: 我
0: 你们家咋没人给你们家呢？
1: 俺家我哎呀，俺家这都不用说了，小江老师。
0: 有啥不用说的？为啥呀？不好意思说。
1: 为啥呀？
0: 嗯
1: 啊，
0: 不好意思说呀。
1: 我不是不好意思说，小江老师，我这体格不好，体格不好，我家还挺困难的。他爸有病，这点钱没说，都让人家那啥了，都让他爸看病了。
0: 你这俩，你这俩儿子也不行。
1: 拉好几万块钱，你这小咋还念书呢？
0: 在哪儿上学啊？

0: 医学院吗？
1: 嗯，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吧。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啊，
1: 来，营业尾号为97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向向老师。
1: 你好。
2: 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我现在遇到一个挺困扰的事儿，我想那个请教向江老师帮我分析分析。
1: 您说。
2: 我是离异的。
1: 嗯。
2: 那个我又处一个新朋友，处了半年多。
1: 嗯。
2: 我们俩就半年之久吧，处的还算可以。完了，但是吧，他现在吧，总有一个念头，总怀疑我在外边有人。我说我没有啊，我说咱们都这么大年岁了，
1: 你别说有还是没有，你有没有问过他为啥这么说？
2: 他因为说啥呢，他以前他老公吧就是外遇，有外遇。
1: 嗯，
2: 他怎么吧纠结这个事儿，完了他老公后儿就去世了。
1: 嗯，
2: 去世了呢，完了我们俩那个通过朋友介绍，
1: 嗯，
2: 就相识了。完了总他就好像总是疑心病，完我一总跟他解释，总跟他说，我说没有，我说我们都，
1: 你不用说没有，你先问问他为啥这么说我，
2: 那就这么说呀，也不凭啥，也总要
1: 不
2: 这，
1: 那就不用再过了，没有意思。如果说一个人总怀疑另外一个人，无外乎就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比如说他怀疑你，一种情况就是你某些行为或者曾经的经历让人家生疑啊，还有极小的一部分情况就是他曾经受到过这方面的刺激，
2: 啊啊！
1: 所以呢，你自己来判断他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其实咱们两个人走到一块儿啊，你们两个走到一块儿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可割舍，因为我们找一个老伴儿，目的是啥？目的是安安稳稳的、平平淡淡的去走完我们这后半生，对不对？那你现在找个老伴儿啊，给自己天天找这些麻烦，你说你图啥？我个人觉得还不如没有。
2: 是啊，那我就是说什么呢，我现在吧就是请教你一下，还是分呢，还是
1: 现在不能盲目的去分
2: 啊。
1: 再跟你说的时候，你就问他一句话，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2: 嗯
1: 啊，他如果不说话你也不用说话。
2: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啊，他如果说啊，那我前夫就这样，那你就告诉他咱俩就不用再过了，我不能为你的前夫来埋单，对吧？
2: 嗯，
1: 我不能说你前夫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带给你伤害，我就得拼命的去弥合你啊。如果说他认为，比如说你昨天没回家呀，或者你的电话怎么怎么地呀，或者你今天跟我说话怎么怎么样了，你可以跟他解释解释啊，或者说把事情跟他说明白了。
2: 嗯，
1: 知道怎么做了吧？
2: 懂了，懂了。
1: 好，再见啊！哎，
2: 谢谢。
1: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

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

0: 影西斜，残阳如血，黄河上空如镶着金边的落日，将白云染成鲜红，将黄河水面漆成金黄。夕阳照射在黄河水面上，折射出广阔的光波，像鱼鳞般一闪一闪，闪出耀眼的道道金黄。平静的黄河水面被夕阳照射得无比温暖，光滑的就像黄绸缎子一样，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手掌摸上一摸这透着光滑的温暖。秋天的黄河美得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弯弯曲曲，它哗哗舒展，向着东方一路高歌。黄河抬着高高的浪头，在黄河中游的邙山峡谷中奔流冲刺，在炎黄二帝像的脚下绕膝嬉笑，在花园口迂回曲旋，斗折蛇行。站在邙山头，向黄河北岸眺望，对岸就是与郑州一河之隔的大米之乡原阳县。穿过太阳西沉的余晖，黄河北岸沙滩泛起点点银星，在斜阳残日下，银光闪烁，金光灿灿。一叶小舟在宽广的黄河水面上显得尤为渺小，站在小舟上划桨的人在夕阳下变成了一个剪影。
1: 黄河水呀哗啦啦，
0: 而从剪影口中吼出那高亢粗犷的黄河号子，借着黄河的水音，恨不能穿透被夕阳映红的云层，荡漾在空中，洒在黄河两岸。
2: 不是，那咋回事？
0: 突然，这高亢的黄河号子被一声声怒吼给打断了。这一声声怒吼，让这一弯黄河上空荡漾着的黄河号子遇到了一股强力的冲撞，戛然而止。边划小舟边吼号子的人呢，是黄河岸边米贡村的金喇叭。金喇叭那自然是他的外号，可他的真名似乎连自己都早已忘记了，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叫他金喇叭，他也喜欢这个称呼。米贡村的人都说，金喇叭呀是蛤蟆托生的，五短身材，罗圈腿，大鼻头，粗脖梗，地包天嘴。人们都说，金喇叭之所以一张嘴就声如洪钟，是因为啊，他长了一个粗脖子和地包天的大嘴巴。哎，

0: 烤制一款天然的肉音箱。此时金喇叭赤着的两只脚紧紧地抓住船底，熟练地控制住船身，瞪着铜铃般的两只大眼睛，脖子上抱着青筋，正抻直了脖子用力为他的黄河耗子起高腔呢。突然他这刚冲出喉咙的高腔被河滩上如炸雷般的怒吼拦腰截断，这个就像尿尿的时候被人突然吓了一跳，这尿戛然被憋了回去，身体啊不由自主的一哆嗦。咦，奶了个推，这谁比我的金喇叭声还大嘞？金喇叭手里哗哗的划着桨，眯缝着眼睛往河滩上观看。映入金喇叭老汉眼帘的呀，是穿着不带军衔的军装的三个青年，他们正在火冒三丈的吵架。一个叫端阳的青年正怒火冲天的发着脾气。端阳啊，高高的个头，长着一张当下流行叫又萌又帅的脸，两道眉毛叛逆的向上扬着，一头略微发黄的自来卷儿，加上一双大而有些朦胧的眼睛，看着呀像个洋娃娃。他的帅气中带着一抹傲慢，即使不发火时，这脸上所呈现出的表情和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也给人一种复杂和捉摸不透的感觉。此时呢，他正冲两位战友长河与平川吼道，
1: 在部队说了好好的事，说变卦就变卦，恁俩还有一点原则没有啊？
0: 端阳的正对面是长河。长河的长相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大气，他长着一副运动员的体格，大个头，大身板，大眼睛，阳刚的五官，坚毅的棱角拼凑在一起接近完美，眉宇之间透着成熟，给人一种沉稳中透着刚毅，阳光中透着谦虚，冷峻不失憨厚，豪爽不失严谨的感觉。尽管端阳的情绪无比激动，长河的声音呢却并没有追赶端阳的调门，他故意把声音放柔和，微笑着说，哎呀，谁会想到县委康书记和冯县长能对咱发出邀请啊。端阳可没有因为长河的温顺而降低自己的调门，继续大声说，
1: 县委书记县长咋了啊？县委书记县长就能让咱的理想拐弯？再说了，这是邀请吗？这明明是往井里推咱嘞。
0: 站在旁边的平川说话了，平川的长相一看就是个比较和顺的性格，细高条，长脸，厚嘴唇，鼻梁上呢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他显然是和长河站在一边的，他说话不像端阳和长河那么直截了当，说话前先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然后咳嗽两声冲端阳说，咳咳，端阳，人家康书记和冯县长也是为咱米贡村好啊。端阳说，
1: 你拉倒吧，谁稀罕你啊，啊，现在米贡村除去老弱病残还有人吗？与其说他们让咱回村当村干部，不如说让咱回来办养老院幼儿园。
0: 见端阳是油盐不进，长河显然也生气了，他表情严肃，提高声音冲端阳干脆而庄重地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接受康书记和冯县长的邀请。端阳顿时火冒三丈，
1: 长河，只要你敢撕毁我们在部队的约定，我就没你这个战友。
0: 端阳，你不要冲动，再冷静地考虑考虑。
1: 我考虑个球，你长河就是个官迷，在部队当班长你就比别人积极，这刚复员回来，县领导给你上点眼药让你回村当村官呢，你就把咱们在部队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平川上前拉住端阳的手，温顺。

0: 他说：“
1: 哎呀，中了中了，这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啊？消消气儿啊，先冷静冷静再做决定。”
0: 端阳用力甩开平川的手，
1: 滚！最烦你这没主见的货，从小到大跟着长河转，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
0: 平川被端阳说恼了，用手一指端阳：“
1: 哎，你少给我像疯狗一样逮住谁咬谁啊！我跟你明说了吧，我和长河回村回定了，愿意回你就回，不愿意回你滚。有本事啊，一辈子都别回咱米工村。中中，哈，恁俩在部队都入党了，恁党员都觉悟高，我这普通群众跟恁俩没法比。既然是恁俩合伙背信弃义哈，咱以后就不是发小，不再是同学，不再是战友，谁在理谁，哎，谁就不是喝黄河水长大嘞。”
0: 端阳说过，头也不回地走出黄河沙滩，大踏步地顺着黄河堤远去。长河与平川望着端阳的背影，喘着粗气，无奈地摇了摇头。小舟上的金喇叭大概听明白了三个人的事儿，嘿嘿笑了几声，自言自语道：“嘿嘿，哎呀，这挡纪念饼都挡出屁气来了。”双膀一用力，船桨在河面上划开两道裂口，挂在小舟后的渔网随着船向前漂移，荡出层层波纹。要说起长河、平川、端阳三个人，都是黄河岸边米贡村长大的孩子，三个人同年出生，从小同学，大学校友，毕业后又以大学生的身份一起当兵到部队，这感情啊，可谓是石滚砸碾盘，实打实。哎，三个人中，长河的声乐最大，端阳的声乐最小，仨人的性格像根据声乐而定的。长河呢，性格沉稳，颇有大哥的风范。端阳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总觉得没娘的孩子可怜，把这端阳啊惯出了自命不凡、争强好胜的性格，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和身边人比个高低。平川的性格呢，就像他的声乐一样，卡在两个人中间，平和温顺，沉声静气，经常被端阳嘲笑叫活稀泥。五年前啊，三个人一起参军到部队，三个月的新兵连过后，长河分到了战斗班，平川分到了保障班，端阳分到了新闻站。经过部队五年的历练，三个人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长河、平川入了党，当了班长，学到了不少管理经验。端阳虽然没入党，但整体素质同样得到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他在新闻站学到了写新闻稿、视频拍摄、后期剪辑等技术，很是实用。临复员的时候，三个人商量着退役后用复员费和在部队学到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到省会郑州办公司创业，他们计划开个保安公司，利用在部队学到的良好的军事素质，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素质优良的保安队伍。可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他们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第二天，县委康书记和冯县长亲自到米贡村把三个人接到了县里，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喝酒。正当三个人一头雾水的时候，康书记端起酒杯，一脸的暖笑：“今天啊，把你们三位优秀的复员老兵请到县委，是有事儿相托呀。”三个人习惯性的起立立正，齐刷刷一个标准的军礼：“
2: 请书记指示。”
0: 冯县长故意激将道：“
1: 怕这个任务你们完不成啊。”
0: 三个人以军人的习惯异口同声道：“
2: 请领导指示，组织给我一个平台， 我还祖

0: 精彩。
1: 康书记一拍桌子，好，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来，咱先把杯中酒干了，再接任务。在场的五个人同时举杯相碰，一饮而尽。康书记和冯县长开始说出了他们请客的目的。米贡村啊，是个有历史的村庄，是唐朝宰相娄师德的故乡，所以米贡村家家户户都姓娄。米贡村是座古村落，明朝、清朝、民国的老院子有50座之多。老房子装点出特色就是景色，如果不注重维修，就成了穷檐陋屋。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农村住，更不愿意住村里的老房子，在外打工挣钱后都在县城购买了房子，很少回村居住。这样一来，米贡村成了全县最特殊的村庄。说的富裕吧，村里的老房屋、老院子、老街道破旧不堪，村里除去老人和少数孩子，很少见到年轻人。说的贫穷吧，80%的人家在县城买了房子。据说啊，当地姑娘出嫁要嫁妆，那个出门有轿车，城里有新房，这个规矩啊，就是从米贡村兴起的。米贡村按照人均收入标准，虽然成功脱贫，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米的名村，本应该凭借这个金字招牌大力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它却一直保持着破旧不堪的形象，让很多人都觉得无比遗憾，也成了县领导一块心病。米贡村出村口就是川滩公路，过了川滩公路就是黄河。由于拥有大面积的黄河滩，米贡村地面比较宽，人均农耕种地4亩，近500人口的米贡村拥有近2000亩耕种地。可令县领导发愁的是啊，由于新中国成立前黄河经常泛滥，临黄河居住的村庄经常受灾。为了渡饥荒，黄河沿岸的人呢，好歹都得要学个手艺。米贡村离黄河最近，受灾次数最多，手艺人也最多。近些年随着打工的热潮兴起，米贡村人发挥能打黄河鼓、会做黄河宴、会捏黄河泥人等手艺，出门打工卖手艺，那远比在家种地挣钱多啊。这便导致了没人愿意土里刨食种地了，近2000亩耕种地至少有一半沦为荒野。脱贫前，县领导多次派驻村干部前去帮扶，号召村民回来发展家乡经济。可是啊，无论怎么努力，效果都不佳。帮扶干部回来反映的共同问题是，米贡村当前的村干部严重老龄化，思想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村里领头人不换，米贡村很难发展。县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决心趁今年改选的机会调整米贡村干部结构。可经过对米贡村认真考察，这目前的米贡村是光杆司令派兵，怎么说，无人可用啊。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不愿意回来干这出力不挣钱的差事。村里呢，只剩老人和孩子。想改变米贡村干部老龄化的局面，那就是沙滩上划船，怎么说，难行。康书记和冯县长正挠头的时候，听说米贡村从部队复员回来3个优秀的大学生退伍兵，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县委书记和县长立马到米贡村去接3位退伍兵。长河、平川和端阳，听县委书记说让他们回村担任村官儿。

顿时沉默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从部队回来的路上，他们一直在讨论到郑州开公司创业的事儿。他们查阅了很多资料，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听到让他们留到村里当村官的消息，这实在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冯县长见三人不表态，笑着说：呀，怎么，酒喝过了，想毁牌吧？急性子的端阳说话了：领导，首先感谢您对俺仨的信任，可是这个任务俺仨不能接啊，我们还年轻，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计划，我们不能像我们父辈那样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都压在村里，请您理解。现场出现了片刻尴尬，康书记依然暖笑着看着他们：不要急于拒绝，也不要急于答应，回去啊，好好看看生你们养你们的村庄，看看村里的老人和留守儿童，再做决定。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你们刚从部队回来，想干一番事业，这是对的。既然是创业，在哪里不都是创业吗？城市啊，没有农村的空间大，不如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家乡创业，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有，何必非要跑到外面去呢？别的不说，就凭米贡村中国第一米这块金字招牌，你们的创业空间就前途无量，自己家就有金饭碗，为啥非要跑到外面去另找出路呢？人呐，往往容易忽略身边的风景，希望你们拿出军人的勇气，把中国第一米这块金字招牌重新竖起来。今天我和冯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你们做出保证，只要你们三个能留在村里，扎根咱黄河沿儿干事儿，带着全村人实现乡村振兴，县委县政府会全力支持你们。面对县委书记情真意切的邀请，端阳不为所动，他态度坚决又不失礼貌：书记，您说的我们都明白，可我们的理想确实不在村里，请书记您理解。康书记依然一脸暖笑地端起酒杯说：咱今天啊，不说留也不说不留，你们回去看一看，想一想，等下次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再回答我，中不中？来，五个酒杯再次碰到一起，这心却并不在一起啊。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回到村里，三个人再聚首。端阳见长河一直眉头紧锁，笑着问：“嘿嘿，长河，你不会真被县领导忽悠的，想留在村里当一辈子泥腿子农民吧？”长河依然双眉紧锁着说：“县领导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听县领导说过，回来再一看，当初中国第一米的米贡村，真是没落的不像样子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可怜啊。”端阳瞪大了眼睛：“
2: 耶，你别开玩笑啊，咱就这几年青春，刚从部队回来，趁着猛劲儿到郑州拼个几年，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要在村里待几年，就和咱父辈一样了，一辈子泥腿子。”
1: 长河问平川：“平川，你啥想法？”平川挠挠头：“
3: 哎呀，我和你一样，看着村里的老人和孩子确实可怜。咱村人啊，真是抱着中国第一米的金饭碗出去要饭。
1: 可啥？”长河问道。“可在部队的时候，战友们都知道咱仨复员回来到郑州创业开保安公司，结果要留到村里，这传出去在战友中间就没法混了。”
2: 端阳双手一拍，夸张地说：“哎，平川，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有了自己一次主见，说的对，咱要留在村里，战友会咋看咱啊？啊，以后战友聚会咱参加不参加了？人家都是大公司老总，开着豪车，带着助理参加聚会，咱呢骑个电动车，带着两腿泥去参加，还不如跳黄河里淹死呢。”
1: 长河看了看平川和端阳，笑着说：“那万一咱让中国第一米东山再起了呢？说不定开豪车带着助理的是我们呢。”
2: 端阳哈哈大笑：“哎呀，长河呀，咱不做白日梦中不中啊？
1: 时间就是金钱啊，咱不浪费时间了。我已经委托人给咱在郑州注册公司了啊，你就别想在村里混了啊。”
4: 长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一字一句地冲平川和端阳说：“你们注册公司别算我了，我已经确定留在村里了。”
1: 端阳和平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之后的几

天里啊，几个人反复见面，反复争论，反复争吵。战友们吵架那是不留情面的，他们吵得很激烈。为了避开家人，放开了争论，他们索性来到村南黄河滩里争论。这就是开头金喇叭老汉看到的一幕。长河与端阳的意见南辕北辙，商量演变成了争论，争论又演变成了争吵。吵归吵，闹归闹，两个从小到大没分开过的伙伴，谁也舍不得谁啊，也不相信对方会真的与自己分开。两个人都试图说服对方，可每一次都吵得面红耳赤，大伤感情。经过反反复复的争论，一次次的争吵，两个人都明白了，他们这次是真要分道扬镳了。桃园三结义般的兄弟要背道而驰了，平川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长河与端阳最后一次争吵过后，两个人都吵累了，也都绝望了。他们两个同时问平川：平川，你咋办？平川，你跟谁？平川痛苦地低下头，然后又痛苦地抬起头：咱仨从小到大没分开过，咱不能分开。端阳和长河都在气头上，都听不得平川这种立场不鲜明的和稀泥话语，催促平川赶紧表态，到底跟谁走。平川再一次痛苦地低下头，待他再次抬起头时，眼眶里早已噙满了泪水。平川的泪水让长河端阳两个人心中骤然一酸，喉头同时一紧，眼睛一热，可他们两个都没有让眼泪流出来。这两个都是个性十足的人呢，都不肯输给对方。长河与端阳都紧张地看着平川，平川不跟谁，那就意味着谁在这场争论中输掉了。所以平川最后的决定对于他们两个人至关重要。平川用力咽了口唾沫，把哽咽咽到肚里，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端阳，可能留在农村困难会多一些，我就先留下来帮帮长河，等这边稳定了，我再跟你去郑州。端阳没有说话，只是用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重重地点了点头，径直走了。走了几步又突然停止脚步，身体不转过来啊，只是把头稍微侧过来，冲着身后说：长河，我佩服你的勇气，佩服你的人格魅力。这局我输了，可我要说的是，你想恢复中国第一米这块金字招牌，等于白日做梦，别怪我没提醒你。说完他大踏步向远方走去。说起黄河北岸的原阳县大米，还真是有些来头。20世纪90年代曾被誉为中国第一米。原阳大米那是黄河水浇灌，黄河滩特殊土质种植，形成了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颇高的上等大米。有人形容啊，原阳大米是用黄河母亲的乳汁养出来的，这不无道理。原阳种植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朝，东汉时期已成为宫廷专用大米。宋丞相包拯在原阳巧断大米案的传说妇孺皆知。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原阳县明代的墓葬中发现了碳化的稻谷谷粒。唐朝时期

元阳出了个宰相娄师德。据说啊，他给武则天推荐了自己家乡的大米，武则天一吃果然味美可口，从此他专吃娄师德老家的大米。为了吃着放心，武则天将这方土地封为娄师德的采邑地，从此这方土地就多了个名叫米贡村的村庄。不知何因，明朝之后不见元阳有种植水稻的记载。元阳县近代生产大米，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197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引来黄河水减区稻花香为题目，对元阳县除盐碱、收稻米、脱贫穷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对元阳县干部群众科学种田和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进行了深入报道，元阳大米由此不胫而走。1990年，元阳大米被指定为北京第11届亚运会专供食品，经国家权威部门化验比对，元阳大米的各种营养成分均高于国际有名的泰国大米。元阳大米最风光的时候，曾经是人民大会堂专用大米，一度超越了泰国香米，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大米品牌。当时啊，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黄河万里长，好米出元阳。值得骄傲的是，元阳大米去全国参赛时，曾经有三次用的米均是米贡村的大米。1994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元阳大米为中国第一米，也是用米贡村大米去参赛赢得的荣誉。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打工比种地挣钱多等现实情况，米贡村的村民开始放弃费时耗力的水稻种植，改种相对省时省力的玉米之类的旱作物。虽然当地政府极力引导，但在现实的经济利益和管理成本方面又显得无能为力。米贡村村民放弃种植水稻，年轻人纷纷到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老年人和留守儿童。虽然打工确实能让村民们过上不错的日子，可大米是元阳县的品牌呀，米贡村产的大米是元阳大米的核心，必须找个能把村民们的心拢到一起的人当村支部书记，把米贡村种植水稻的传统重新拾起来。这就是县委书记和县长极力挽留三位复员老兵在家乡带领村民实现乡村振兴的原因。昌河与平川留在村里当干部，有个让他们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必须在即将进行的村干部改选中胜出。竞选村干部倒没什么，问题是现任的村支部书记那是长河的爹，村主任呢是平川的爹，哎，这俩人呢等于必须把自己的爹给竞争掉，这对于长河和平川是无比尴尬的事儿。长河的父亲当村干部30年了，对村里有着深厚的感情，让他从村支部书记位置上退下来，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习惯上，他都是不舍的。可从村里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这一辈人的思想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子了。无论是乡镇领导还是县领导以及村民，对现任米贡村两委班子是不满意的。为了米贡村的发展，长河和平川的父亲和这届领导班子必须退下来。不提前给两位父亲说明情况，等到改选现场，他们突然发现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竞选，这无论是精神还是面子都会接受不了，必须提前。

前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怎么去向父亲张这个口呢？长河和平川做着同样的难。村干部改选工作即将开始，长河的父亲娄开公和平川的父亲娄立秋都在积极地做着准备，他们忙着写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报告，并规划着今后五年的工作。他们虽为村干部，可是一直保持着朴素的本色。近一段他们表现得更加朴素平易近人了，见人那都是不笑不说话，笑容里边还透着亲切与真诚。看着父亲在加班加点儿做着改选的准备，长河实在不忍心把他们有可能被淘汰的消息告知他们。为了这次改选，娄开公可是下足了功夫啊。他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写前五年的工作报告，一遍一遍的写，一遍一遍的改，生怕有遗漏的地方。他进入米贡村领导班子已经整整30年了，当村支部书记也已经20年了。他对村民有感情，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对庄稼有感情，对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有感情，对乡亲们每天对他恭敬的笑脸儿更有感情。他已经习惯每天出门就能看到一张张笑脸，已经习惯村民看到他老远就打招呼的热情。虽然村民们见了他很少喊支书，称呼还是叔、伯，是吧？可是脸上的笑容和语气的热情，那远远超过了亲叔二大爷的情分。他知道，村民们见了他的暖笑和热情的源头，还是在村领导这个位置上，所以他很舍不下这个位置。他对这次改选啊，很有信心。近几年，村里稍微年轻一些的人出去打工，一天能挣好几百块。农村人讲究个实惠啊，对眼前的利益看得更重一些。有这么一个说法，按月领工资的人那是普通员工，按季度领工资的人那是高管，按年领工资的人那是小老板，三年领工资的人那是大老板，十年领工资的人是大企业家，而农民打工那都是按天要工资。他们对两头见日头就能挣几百块的实惠很是受用，谁也不愿意待在村里当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块工资的村干部。只有他们几个老伙计对村干部工作乐此不疲。唯一让他心里不踏实的是，米贡村虽然贫困的帽子已经摘下来了，可村里人还是不愿回村居住，都在外打工挣钱，到城里买房安家。在城里买房的人家越来越多，村里的面貌越来越破，年轻人越来越少，尤其是村民们放弃水稻种植，让他更心痛。种植水稻是他父亲那一代人跟着黄河水稻之父乔永庆一起研发出来的，他从小亲眼看着父亲跟着乔永庆在这片不长毛的盐碱地上为研制出适宜生长的水稻奔波忙碌。上一代人用心血栽培出的中国第一米，这一代人咋就不愿意种了呢？农民咋能不种地呢？外面挣再多的钱也不能把地荒了呀。他死活想不通，他这一代人都见证过米贡村水稻的辉煌，水稻刚吐出穗儿，就有外地的米商来米贡村订货。到了收稻季节，村口路上来拉米的车辆排出几里长的队。而现在的米贡村，水稻没人种了，当初的热闹早已不复存在。他实在不甘心，可又没办法，只有和同龄人喷空的时候回忆过去的辉煌，感叹时代的变迁，感慨人们思想的变化。唏嘘啊，村民们的心是越来越散了。伤感啊，伤感村干部越来越轻。

0: 空闲了。他已经59岁了，还能抓住退休前的尾巴再干一届，也算善始善终了。他把善始善终看得很重。说起娄开公，那也算官二代了。他的父亲，也就是长河的爷爷娄仁义，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米贡村的第一任村支部书记。老支书带着全村经历了土改、大食堂、文革、改革开放，所有的难关他都带着村民挺过去了。在天灾人祸的年代，他想尽一切办法，没让米贡村饿死一个人。他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全村人为老支书抬灵送葬的情景，在娄开公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自从他当上村支书那天起，就发誓要做个像父亲那样受乡亲们爱戴的人。他也希望自己死在村支书的工作岗位上，全村人像送父亲那样送自己。所以他想继续干下去，干到老的干不动了。黄河穿滩公路是原阳县黄河东西的连接线，西起新乡平原示范区，东到原阳三教堂村，全长50公里。它像一条连绵起伏的长龙，沿着黄河北岸蜿蜒前行，一路向东。长河与平川出家门，越过穿滩公路，走到伸向黄河内的堤坝上。秋风习习，俩人同时呼吸着从黄河里飘荡来的空气。空气里啊，含着一股水腥味儿，这是他们从小就闻惯的味道。每当闻到黄河的味道，他们内心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两个人直直站在石头堤坝上，深深地呼吸着熟悉的空气，定了定神儿，放眼眺望着滚滚波涛，茫茫水雾中辽阔的黄河浩浩荡荡，像一卷巨幅画轴伸向远方。环顾四周，堤里堤外鱼肥蟹美，瓜果飘香。长河感叹，多美的黄河滩啊，这季节本该是稻穗金黄的画面啊。平川说，明年就有了。长河又向远处眺望了一会儿，眼下咋能让两位老爷子主动退位，是个大难题啊。要我说，直接和他俩说。
1: 让谁去和他俩说？
0: 咱俩去和他俩说呀，你跟恁爹说，我和俺爹说。
1: 你这想的太简单，儿子去做爹子思想工作不那么容易。本来是公事，让儿子去和爹说，那就变成了私事。当爹的就会拿出家长的心态和你辩论，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他还会拿出家法收拾你。不但事情谈不好，说不定还会挨顿打呢。
0: 平川挠挠头，是啊，当爹的打儿子属于家常便饭，咱也不敢还手啊。那这可咋办呢？
1: 长河沉默着，眺望黄河里的波涛，他的心也像滔滔黄河水一样翻滚着。沉默良久，他低下头踩了两下堤坝上的石头，扭头冲平川说，
0: 哎，你看这样重不重？我去劝俺爸，你去劝俺爸，这样拐个弯劝可能会好点。平川豁然一笑，嘿嘿，这法中。那咱俩谁先去当说客呢？
1: 长河说，一位知道了，另一个就有防备了，咱俩呀，同时去。话音一落，这两位战友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声借着黄河的浪头，在黄河的上空飘荡。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也是你拿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外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啊，主持人您好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这两天呢，想必大家伙陆陆续续的应该都会拿到我们的鹿茸参砭酒，包括我给大家伙的野三参了。大家伙拿到之后感觉怎么样啊？或者每天呢咱们都喝多少啊？如果说呢对这些您叫不准呢，

0: 您可以给我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啊打电话，哎，当中呢有我的学生，他们也会根据呀大家伙您的身体情况啊，告诉您呢每天具体的用量，怎么去喝咱们的鹿茸参边酒。
1: 对，很多朋友拿到手之后啊，就第一时间给咱们打来了电话，说要感谢您呢，李老师。
0: 啊，是吧？啊，大家收到了药酒啊，嗯，一定要好好的用啊。这里面呢，其实不需要去感谢我，大家愿意跟着我学习泡药酒，希望用药酒来治好病，来收获健康。您身体好了，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呀。
1: 原本大家呢参与活动啊，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的。他们想您送的这根人参再好能好到哪儿去啊？结果呢，等大家真把人参拿到手以后，才发现这根人参真的是物超所值。您真是没有骗大家呀？
0: 那肯定的呀，我为啥要骗大家呀？这些人呢，咱们大家伙你拿到那人参，每一根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鹿茸参边酒从选药到炮制也都是我亲眼在那旁边盯的，检验抽查那都是我亲力亲为呀。所以啊，拿到手的肯定都是好的东西，好的就是好。所以我这人呢，无论是行医还是做事，就是坦坦荡荡，好坏谁都能看出来。你像南京，咱们在鼓楼区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呢就是拿到了野三参之后啊，直接拿着这个野三参就到那个参茸行去了。他不懂啊，但是人家搞参茸行的老板，您这是行家，一眼就知道这人参价值多少。当场啊，咱这听众朋友啊就商量说5000块钱收他这人参。还好这听众朋友呢长点心眼，他没同意。后来呢那老板说加价加到7500，7500他也没卖。没事，以后啊大家伙您跟我呢，咱们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我这要是跟大家伙瞪眼睛说胡话啊，把坏的说成好的，等大家伙你拿到手之后，你一看是不是好东西，一看不就知道了吗？那不好的话，你不得戳我脊梁骨啊？更何况咱说这个人参，很多人都是打算收藏啊。到以后，谁都会有那关键的时候。哎，真正到关键危机的时候呢，拿出来回阳救逆呀。所以这根人参的品质不好，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大补元阳之气，那就不是一根参的意义了。所以啊，我做药酒啊，我给大伙儿的药材永远都是把什么品质放到第一位。越是搞中一年头多，越知道它的宝贵。好的东西我自己都不会用，更何况拿来送人呢。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我说行医这个行当不是说你谁想干就能干。想行医，基本的你要有医德，要有医心，要良心。尤其说我这辈子啊，说白了我就会泡药酒，对吧？咱实话实讲。而很多人呢找我药酒方的，也不是说啊我用一天两天就完事了。很多的一些人用药酒用的好的，那都是3年5年10年8年的用，喝的时间越长，人的精气神越好越健康。
1: 哦，药酒也可以常年喝？
0: 这当然可以呀，常年喝药酒，那不比你常年喝其他的酒更健康吗？药酒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有治病的作用，是不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一顿2两酒，疾病全赶走。一天一顿酒，奔着百岁走，对吧？不管你是多病的、重病的，还是没病保健的，哎，都适合用我们的药酒的方子。
1: 那鹿茸参边酒呢？身上没啥毛病的人能喝吗？
0: 那咱们不能喝呢。这个药酒啊，主要就是针对于脾和肾来进行调理。中医当中讲啊，肾是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哎，他俩这关系那就跟两口子似的。哎，一个是爹，一个是妈呀，对不对？一个家里面，你想一想，他这日子能过不好吗？想要过好，你就得需要这两口的努力。这人体也是这个道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一个好不算好，两个功能都强健了，那人才能够健康。你要说一个出问题了，他就会连着你其他的情况，哎，连带着出现反应。那比如说吧，肾阳不足，他不能够温煦脾阳，那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出现腹部冷痛啊，小便清白呀、大便溏稀呀、身体水肿啊，这些情况。脾肾功能都好，人才会饮食有度，排便正常，面色红润，睡觉安稳，精神头足，腿脚哎，他也有劲儿。所以啊，大家伙要记得啊，脾和肾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能够相互促进。常年如果说你有那机会，你要说喝这鹿茸肾边酒，养后天补先天，那没病的人呢，我挺好，我没啥毛病，好，每天你要说你能喝上点鹿茸肾边酒，可以养你的后天，哎，养后天来补你的先天，让你吃得更香，睡得更好，腰腿更强健。那么对于我们说有身体不好的，很多呀，常年需要吃药的，那这药酒就更需要了。为什么说常年吃药的人必须用呢？因为啊，药酒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强肾气，补肾精。肾脏啊，大伙知道，它最关键的功能是干嘛呢？是排毒，对吧？我跟大家伙讲过，鹿茸肾边酒的主要作用，化毒、化酸，还干嘛？化死结，帮助我们消灭在我们健康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长期用药的人有一个摔一个，身体里面势必存在有毒素。那这个毒不是外界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之毒，而是长期吃药所聚集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
1: 药毒？
0: 对，药毒。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尤其是那些西药片咋来的？都是化学合成出来的。咱你看那个药的说明书上，没有一长串的副作用说明吗？有吧？大伙儿您想想，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为啥你的药越吃越多呀？这不就是说它当中含有一定的药毒给带出来的吗？很多的疾病，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啊、关节炎呐、一次吃一种药不行，哎，你就得多吃。这面吃着降压药，还得吃点溶栓的，哎，吃溶栓的还得再配点抗凝的。一次吃一种就已经很糟糕了，你说你一次就吃一把，啊，这么多的药你放到一块吃进肚子里面，再一结合，发生什么了？发生了化学反应。那反复的它就会形成药毒，咱不说别的啊，胃、肝、肾这些器官它的损伤是最常见的，对吧？就我们老百姓常讲伤肝伤肾伤胃肠。所以之前我遇到有个患者，安徽的，他姓李，是个村官。他这个人平时生活啊，工作很忙，操心的地方也多。你看那小村官不大，一天净事儿，三五天有的时候都捞不着休息，连轴工作那太常见了。那大家伙你想，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这人是肉长的呀，身体吃不消啊。后来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突发心梗，一大早起来身上不舒服，后背也疼，牙也疼，胃里也不舒服，就恶心，一直想吐。 当时啊，他着急开会呀，他就没想那么多，也没去医院，直接到县里面去了。结果呢，到那不开会吗？会开到一半，这病就犯了，严重了。当时周围的人一看，这人捂着胸口啊，眉头紧锁，大口喘气，身上哗哗往外冒汗，那汗就跟这叫雨淋了似的。一看这肯定不好啊。好在当时呢，开会里面的人也有啊心脏不好的，知道他这哎有可能是心脏来毛病了，咋办呢？正好那人家心脏不好，兜里就揣着那个硝酸甘油呢，哎，把这硝酸甘油拿出来，啪怼到嘴里面了。这面药放到嘴里面之后，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及时，哎，这命还算是保住了。但是打那儿之后，药不离身啊，离不开药了。一天呢，哎呀，为了保命啊，吃15种药。时间一长，你想一想，那胃能受得了吗？胃口吃坏了，吃口凉的胃就疼，吃油大点恶心，吃胶囊吃药片，那胃里面就跟针扎的似的。后来到医院做胃镜一检查，溃疡出来了。没办法啊，那胃来毛病了，你还得吃胃药吧，胃药也得管。通过吃胃药来压制其他药物的不良反应。大伙儿您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长期吃药聚集成的药毒，伤了脾胃。所以这个情况呢，很多常年吃药的人，大伙儿都是亲身经历的。大家伙儿您自己想一想，对对号啊，你想想你吃了多少年的药，你想想你身体里面形成了多少药毒。那么这种药毒，一般的药能把它去掉吗？很难呐。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自己都感觉到了，说哎呀，治病，啥叫治病？你那治病治得越来越重，吃药，你那真叫吃药，药越吃越多，怎么回事？就是里面当中药毒在这作祟呀。
1: 那鹿茸身边酒能化掉这些药毒吗？
0: 当然可以呀。你看安徽的小李，他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刚才为什么我提到他呢？他那个药毒啊多严重啊，对吧？药吃得多，胃口不好，排便也不规律，3-5天能排那么一次算好的了，有时候啊10天半个月排不出来一次便。排不出来咋办呢？想招呗，开塞露往上用。后来呢，认识到我了，通过呢那个时候我药酒，他还算有点智力，那在小村官吧，但是也是通过特殊途径搞到了鹿茸身边酒，喝上之后排便规律了。一开始呢3天排一次，后来2天排一次，再到后来呢基本上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哎，7点到7点半，哎，到卫生间排便很顺畅。喝上药酒3天到5天的时候，胃呢明显舒服多了，吃东西呢也能吃出味道来了，最主要他食欲上来了，哎，到饭点想吃饭，鱼啊肉啊，哎，都能吃。他一看，哎呦，这药酒行啊，喝这药酒。喝上之后胃还舒服，吃东西吃的也好，而且呢这药酒咋喝都行，哎，你一顿呢你说我稍微多喝点，喝一杯他也没啥大碍，哎，喝两杯也没问题，喝完了还不上头，还不耽误事儿。而且呢他喝着药酒喝着喝着，哎，他喝出意外收获来了。喝出啥意外收获了呢？原本呢他家人呢就担心他心脏不好，都知道啊，哎，怕他工作太累了会加重病情，然后呢就劝他说，不行啊，这工作就放一放吧，哪怕咱退休回家休养休养，身体重要。结果呢没想到啊，喝上药酒1天2顿，哎，工作再怎么忙他心脏这闷问题也没有再犯过，反而呢再看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人家精力还旺盛了。现在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吧？那是2020年到现在，这都几年了，他这药酒就没断过。哎呀，身体也好，啥药也不吃，这人呢体重还上来了，而且呢没有脱离岗位，工作上面呢政绩还突出，哎，还得到提拔了，你看看。
1: 哦，这确实是意外之喜啊。
0: 是啊，所以啊，很多用了陆荣身边酒的人呢觉得这都是意外之喜，但是呢那是因为大家了解的少，所以我一点不意外。因为这个方子啊，它就有着化毒的作用。所以这方子呢，一方抵千方。你看里面当中小茴香啊、当归、熟地黄、黄芪为先锋，能够化毒排毒。哎，那么尤其呢，在这里面的黄芪，它是专化百药之毒。大家伙都知道，但凡中药啊入药之前，它要经过炮制，对吧？炮制的目的呢，是为了去掉药物当中呢原本的一些偏性毒性。那自古以来，黄芪它就有解百药之毒的功效。了解中医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中医有名的方叫什么呢？黄芪化毒汤，听没听说过？啊，黄芪化毒汤。方子里面啊，用到的有黄芪、连翘、防风、当归、何首乌、白及梨六味中药。哎，那大家伙知道这个方子治啥毛病的吗？你也别猜了，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啊化痰软坚散结的，化毒散结啊。那人体当中要是说你长了什么疙瘩了，长了瘤子了，哎，你用它，现在呢还把这个方子用作配合靶向治疗啊，配合放化疗。所以黄芪它化毒的功效非常厉害，但是呢经过人体啊吸收聚集出来的药毒，你要说光用黄芪解这个毒，这个效果呀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很多人的药毒呢，它不一定都是说聚集在我们的胃里，有的人用药时间长了呢，伤的是哪？是肝脏，哎，出现肝损伤。有的呢伤在哪儿呢？伤在肾啊，肾脏出现损伤了，它都不一样啊。还有的呢可能伤在哪儿呢？伤在脑，哎，记性不好，记忆力下降。那么这个地方呢，一般来讲啊，药物很难渗透进去。但是鹿茸身边酒不一样，首先酒这个剂型啊，它有渗透的功效，再加上呢，药酒在炮制之前，所有的药材都是经过了飞秒的炮制工艺，哎，把这药材直接打成超微的这种粉末，直接呢让药和酒融为一体。你这样的酒才能够行药力，药才能够借酒势啊！不管说你身体当中的药毒出现在哪儿，对吧？它都可以直接渗进去。所以你常年用药的，身体里面聚住药毒的，大家伙在座有没有？有的话，听我一句，就用咱这鹿茸身边酒，帮助你呀、啊、化掉一身药毒。所以呀、啊，我也希望啊。有用了咱们药酒的朋友们能够呢一天两顿酒，无病一身轻啊。
1: 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常年用药的老慢病患者，想试试鹿茸身边酒方，请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首先来请进第一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啊。
3: 哎，你好，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这个电话你们是太难打了呀。
0: 哎、难打呀。
3: 啊，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弄不明白是咋回事了，就是啊。就想问问你。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嗯。
3: 哎，是这么回事啊。上次嘛，这天地就不是拿到了吗？
0: 啊、
3: 哎，我也用了、
0: 啊。
3: 没像别人说的那种。贴完之后那脚底又黑又红的那种情况啊，
0: 嗯，
3: 就感觉着我这个脚心下边像是有水似的、
0: 啊、
3: 也感觉着这个脚的走路轻快点
0: 啊、
3: 也有好的反应、
0: 嗯、
3: 但是它不像别人那么明显、
0: 啊、
3: 我就不知道是咋回事了，我想问问李老师就是啊、嗯、
0: 你这事儿啊你不用担心。

0: 系啊，每个人呢身体啊情况不一样，体质不同，代谢不同，所以呢用天地就是表现出来的反应不一样。你看你像你脚底下有水气
1: 啊，
0: 那么这天地就能帮助你打开身体，下开关之后把你的湿气排出来了，哎，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表现，明白吧？啊，
1: 哦，
0: 哎，是这么样啊。
1: 哎呀，林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确实我这湿气重啊。
0: 啊，
1: 哎，之前我看别的中医的时候，就说我这个湿气重，
0: 嗯，
1: 因为啥呢？我每天早上起来啊，排的那大便啊，都是那种黏的啊，就是不成形还，
0: 嗯，
1: 哎，破破糟糟的啊，就是每次排完便之后吧，它就不好冲这个便池，这个马桶就冲不下去。
0: 嗯，粘到上
1: 面刷子往下刷才行的。
0: 嗯嗯嗯，黏腻。
1: 而且排出来这个便的味道是特别重啊。
0: 嗯。
1: 哎，其实这个呢都不算什么大毛病啊。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这个颈椎病。
0: 颈椎不好啊。
1: 哎，颈椎三尖四尖都有这个骨刺。
0: 嗯。
1: 颈动脉呢还有斑块。
0: 嗯、
1: 这个脖子后边吧总是那种胀疼。后脑勺到头顶这块吧发闷，这脑袋吧像顶个铅球似的，
0: 嗯，
1: 哎呀这脖子两边还就发紧，
0: 嗯，
1: 比较扭头就比较费劲，你看别人回头正常转脖子他就行了是吧，
0: 嗯， 嗯，
1: 我不行，我这脑袋脖子身体一起动才能回头呢，
0: 嗯，
1: 就像那个一个木偶似的，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哎呦，一抬头吧还感觉恶心，想吐吧、
0: 啊、
1: 还吐不出来，
0: 嗯，
1: 一低头还就迷糊，
0: 嗯，
1: 一到晚上睡觉这脑袋吧就一跳一跳的疼，躺的时间长了呢这个脖子还就抬不起来了，还
0: 就
1: 跟那钢板似的了，
0: 嗯，
1: 我就得用手搓呀搓呀搓，哎，搓热了才敢动，
0: 嗯，
1: 特别难受的时候吧，哎，我就得摇摇头啊，就能听里边你的骨子吧咔咔的响，
0: 咔咔响啊，哎
1: 哎对，哎，两个手吧还发麻，
0: 嗯，
1: 去那个做理疗按摩，烤灯啥的都不管用，我就想着用鹿茸参便酒来治治我这些毛病，所以我就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用啊。
0: 您是典型的一个颈椎啊，有一些增生压迫，而且还有颈动脉斑块，身体呢黏腻。很简单啊，你每天呢吃饭的时候自己喝上一杯，每一次呢喝完之后哎留下来一小口啊。
1: 哦。
0: 干嘛呢？这小口酒啊，吃完饭之后了啊，把它倒在手心里面啊，
1: 嗯，
0: 两个手呢来戳戳这个我们的颈椎的位置。啊，一天两次，
1: 哦、
0: 因为鹿茸参便酒采用飞秒的技术，能够快速的呢透过皮肤来跟进行改善，啊，那么所以你先用天地灸配合鹿茸参便酒来用，啊，见效就会特别快、
1: 嗯嗯。
0: 还有呢，刚才你也说了，大便不好，排出来的呢大便比较黏，粘马桶啊，粘马桶。啊，鹿茸参便酒本身呢，它就有着一个润肠的作用，啊，而且呢也能够润我们的脾胃。配合天地灸排出湿气啊，你肠胃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得更好。
1: 嗯嗯，
0: 对于呢一些增生啊、骨刺啊，这是属于结的范畴了啊。鹿茸参便酒化湿结，但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啊，这么来用，
1: 哦、
0: 明白吧？啊，
1: 行，
0: 嗯，
1: 行。哎呦，李老师太感谢您了啊、哦！
0: 不客气啊。哎，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电话进来了。
3: 啊、我发现我这不能太信你的话了。
0: 怎么的呢？啊？
3: 啊，您告诉我们说自己家泡药酒的人呢、
0: 啊，
3: 这次活动没啥大毛病的就别参加了。
0: 啊，对呀、啊，
3: 我现在可老后悔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个鹿茸参便酒的这个陈酒啊，没喝到，人参也没领到。啊，我现在看人家别人用的都挺好，收到人参的都说这人参好，人家还贵重，我这心里就很不平衡呐、
0: 啊。这你这个你别不平衡啊。我之前我说呀，你看大家伙跟着我学泡这药酒，你家里面有呢，我说了，我说酒啊你也别扔了，啊，能喝呢

0: 你泡了那个药酒，那你自己做的药酒，那本身的它也是可以的呀，那都是按照我的方子给的呀，只要你操作没问题，它效果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咱们说实在的，给大家伙争取鹿茸身边酒呢，这一批吧数量不多，没有那些，大家伙都来要，那肯定得有得不到的，是吧？那你家里本身有的话，你还能够稍微缓解缓解，对吧？如果实在有需求，那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哎呀，这李老师啊，我就想着这自己泡酒，那不都一样吗？啊，药材跟水虽然说不一样，
0: 嗯、
1: 但我就想着它这能差到哪里去啊？
0: 嗯，
1: 他泡的药酒也能治病的、啊。
0: 对呀、
1: 啊，啊，结果我隔壁邻居这次拿到的这个鹿茸身边酒啊，那昨天还特意拿出来拿过来啊，给我尝了一下。
0: 啊、
1: 嗯、啊！我这一盒确实不一样啊！我看您的酒那个颜色比我那个浓。
0: 嗯、
1: 还有那个泡完以后颜色咋说呢，就比你这个颜色浅多了。
0: 嗯，
1: 哎，一晃动呢，我那里面还有那个药渣子，
0: 嗯，
1: 隔壁邻居那个人家倒出来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嗯、
1: 那颜色就跟炒出来的糖色似的。
0: 嗯
1: 我喝这个酒再喝你那个酒的味都不一样。
0: 那、嗯、对
1: 啊，自己泡的那个盒子挺辣的，呛喉、
0: 嗯、
1: 啊，味还冲，以前呢没喝这个陈酒，喝我自己泡的酒呢感觉还挺好，这喝完以后啊、
0: 嗯、
1: 吃东西呢比以前胃口、
0: 啊、
1: 胃口都好了，气色也比以前好了。
0: 啊啊啊，
1: 但是我喝完他给的陈酒啊，我就感觉这个口干啊没有那个陈酒好了，药劲也没那个陈酒的劲大。
0: 啊，
1: 我就喝了一杯陈酒、
0: 啊、
1: 晚上睡觉就特别好，能够体验了。
0: 啊，
1: 哎呀，睡得可好了，脑袋也轻松。
0: 啊，
1: 所以说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泡的这个没有陈酒好。
0: 嗯，
1: 李老师啊，您的这个鹿茸身边酒真不愧是特供专酿的，盒子就是不一样，从各个方面呢、
0: 啊、
1: 都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哎、
0: 真的有了对比了，对比之后呢，大家伙就会有了一定的区别啊，区分来看。嗯，所以说呢，咱们在治病的时候啊，一开始呢我讲了，我说大家伙可以自己在家泡，但这个药啊一定是要买什么呢，就买道地的药材啊。你要是药材不道地，药材不好的话呢，那肯定影响技术。二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说泡这个药酒啊，酒基很重要啊，酒呢它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水，对不对？哎，
1: 嗯，
0: 长白山天池矿泉水，那么咱们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呢你也很难去搞到，对吧？哎，你不能说我去跑长白山，我去滴了两桶水回来，不就为了泡这药酒，这也不太现实啊。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飞秒的炮制技术啊，这个技术呢我们也很多朋友也达不到啊，因为这个呢就不是说你个人能够解决的了啊。所以你泡那个酒里面的有药渣的，口感不好啊。那我给大家伙这个成酒呢也是经过特殊的炮制工艺选择的药材啊，所以呢用上来区别可能是比较大啊。但呢都是可以治病的啊，虽然口感不太一样，自己泡的酒呢它也是有作用的啊，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我的方子我自己知道啊。但如果说啊，再说要能拿到成酒，是吧，拿到成酒的话呢，那可能另当别论了，对吧？哎，它的效果可能也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批给大家伙的成酒都是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啊，这是一点不跟大家伙说谎啊。
1: 嗯，
0: 过去呀、啊、咱老百姓啊不是说人人都能喝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伙争取回来的数量呢又太少，所以我只能够呢可着咱们这些急需的人先用。那你呢这家里面也先泡着了，泡那药酒你就先喝着，这过程当中呢你听节目，等什么时候呢我们说我再给大伙如果说能够争取到鹿茸身边酒了，到时候呢哎咱们再赶上，别错过去。啊，好的成酒我会尽量的让大家伙拿到的，到时候呢你别忘了登记报名就行啊，你别因为这点事你不理解我，到时候跟我俩憋劲儿，是不是啊？你咱主要不是奔着治病来的吗、
1: 嗯、
0: 我也有我的难处，不是不给大家，明白吧？啊，
1: 明白了明白
0: 明白啊，行，
1: 好吧，
0: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
1: 嗯嗯嗯，好的好的。那林老师但是这个下回你可不能把我忘了，一定要给我把这个成酒帮我搞到啊。
0: 你放心吧啊，当然这个不是我来决定的，也是大家来决定的啊。就是你愿意跟着我走呢，愿意跟着我学药酒治病啊，那你就跟着我呢，别掉队啊，听我的信息 啊，我们一旦有机会呢，大家伙就参与进来。

0: 是吧？主要目的没有别的，奔着身体好啊。啊，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呢，每天会给我们来讲解各种的方剂，不知道大家听清了没有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也会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想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
0: 啊，
4: 你给我们这个大人参
0: 啊，
4: 哎呀，太值钱了，
0: 太值钱了啊，收到了。
4: 前两天我对门来串门啊，就看中这棵野山参了。他身体啊一直不好啊，家里那些补品啊可多了。年年啊他们家啊给孩子给他买那个人参了。就花了不少的钱。来我家啊看准了您给我们这个野人参啊，非要给我钱要买我的人参了。哎呀，我就没卖给他。他还说呢，一看你这个人参啊就好。他家孩子买的最好的人参是8000多一根儿，都没有这个好。我跟他说，那肯定的，这都是李老师精挑细选出来的，都是在身份这儿的，能不好吗？你说？
0: 对呀、啊，我送给大伙的这都是上等的野三参，年份的18年以上，每一根人参都是经过相关部门验证的。说实在的都是宝贝，所以那人参呢，您呢没卖就对了，好好收藏着、以后呢我再教大家伙用这人参去泡酒，是不是？哎，那好人参再用到好地方啊，到那个时候你再用上啊。
4: 是的，李老师，我现在可后悔了，当时啊有天地有纠的时候啊，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拿上啊也没多少钱，他没当回事儿，现在后悔来找我，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呢，还能不能拿到呢。
0: 这个呢你看看啊，现在后悔呢也是没办法。当时呢我们节目里面啊和大家伙讲的清楚，机会呢带给大家伙了，但是呢你自己错过去了，你这个你谁也不能怪，
4: 对
0: 吧？我呢一直叮嘱大家伙，我天天都咋说呢，我说你好好听节目，对吧？我跟患者呀指导用药的时候，我说你多关注节目啊，无论你想用药酒也好，或者说你想赶上有好的机会也好，咱们听节目，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我不能每个人挨个去滴了耳朵去告诉去，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0: 让你大家听节目目的就是怕大家伙你错过一些好消息嘛，对不对？
4: 那我这肯定的好好听。
0: 好。
4: 不光听您的节目啊，我还收获了健康呢。
0: 说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就一个心脏病啊，这些年我是花了太多的钱了。说不定啊啥心脏就都吐出跳。就不定死的有的也闹不清多少跳。说话快点了也就不行了。心跳的都快130了。感觉这个心脏啊就要跳出来的。浑身都开始出汗。有时候跳几下还停了两秒钟。然后再跳。
0: 歇会儿。
4: 你说天天折腾的我是浑身没劲还憋气。总感觉有口气啊还提不上来，在那儿吊着呢。特别原因是叹一口气。一叹气啊多了，孩子们就说我呢，天天都好吃好喝的啊，有啥事总叹什么气
0: 啊。
4: 我心想了，那是我愿意叹气。
0: 你这不
4: 是这病闹的。
0: 对对对，他不理解。
4: 我还是你啊还总是做噩梦，总能梦见以前那些老人。你说一整就吓人。

0: 前后心啊就开始出汗，这些年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嗯，
0: 啊，给我折腾的不知道该咋办好了。
1: 嗯嗯，
0: 药也吃老了，现在用上这，哎，你说路人身边久啊，没几天啊，
1: 怎么样？
0: 明显感觉这晚上睡觉能踏实点了。
1: 嗯，那挺好。嗯，
0: 哎，最起码你说是不憋气了。
1: 嗯
0: 啊，你说不做噩梦了。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这个心脏啊不憋梦了。
1: 好。
0: 憋着那口气吧，哎，能出来了。哎呀，我挺高兴的，因为这些年你看用过太多的方法都不见效。
1: 嗯，
0: 哎，就用了两天这，哎，鹿茸生边酒啊，现在就，哎呀，改善的这么明显。我要是坚持一直用
1: 啊，
0: 肯定这个效果会更好啊。
1: 啊，这回呢，咱们是喝出信心来了啊。
0: 嗯，
1: 首先来讲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一定得重视起来。但凡是心脏的事、那都是要命的病。而且你要知道啊，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啊，抢救就给我们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0: 哦、
1: 黄金那么几分钟啊。而且就算说你及时的送到医院了，那我们说心脏支架呀搭桥啊，那个手术费用得多少，罪得遭多少。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能够从根本上治疗您的情况，确实得需要鹿茸生边酒。
0: 嗯，
1: 因为呢鹿茸生边酒当中呢选择新鲜的铁皮石斛鹿药，它能够呢促进红细胞生成，减轻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
0: 对，
1: 另外呢黄芪它对于我们血管尤其是冠状动脉能有扩张的作用。它一扩张起来呢增加你心脏流量了，哎，这样呢减少了血栓的形成，再加上呢飞秒炮制工艺，长白栓呢天池的泉水药效发挥更好，30分钟可以化栓，30小时化结，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栓结化掉。
0: 嗯，
1: 化掉了毒，化掉了栓，再没有了结，那你的冠状动脉它就没有淤和堵的事了，不淤不堵了你就不会再憋再闷。
0: 嗯，
1: 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所以呢咱们鹿茸生边酒啊一定得是按时按量用啊。
0: 嗯
1: 嗯
0: 嗯，
1: 好，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
1: 好嘞。
0: 我一定啊，你说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得按时按量啊，还得用。
1: 好，
0: 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的，哎呀，健健康康的，
1: 健健康康、
0: 啊、
1: 行，好嘞，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谢谢您了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啊。
3: 哎，李老师好啊、那个我呀是一个新听众，我这才听你的节目。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用上这个鹿茸生边酒的人，我听他们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啊。
3: 然后我也想给自己用，但是那个我没有那个天地灸，说啥也不卖给我。我想问问李老师，我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啊？
1: 这个是这么样，新朋友啊，每天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呢能够花小钱治大病。
3: 啊，对，
1: 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我教给的一些方法呀你好好学好好用。
3: 嗯，
1: 哎，大家伙呢你能够身体上有变化了，你健康受益了啊，咱们呢我这课呢就没白讲。
3: 嗯，对。
1: 但话说回来了，鹿茸生边酒呢确实啊现在呢暂时还没办法给您，因为呢它数量太少，上一批的话呢都被大伙都分完了啊，还有很多人没得到的。所以这个呢再容我一点时间啊，容我一点时间，我看看能不能呢再给大家伙争取争取。
3: 哎，
1: 所以呢您呢要想得到的话呢，您就是多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听节目呢先听重点，希望你有收获，别掉队，然后呢有好消息啊是吧，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方法了，咱们就用一用，自己来尝试感受感受，好不好？
3: 那个李老师，那没有这个鹿茸生边酒，那我的身体应该还

0: 看呢？
1: 你这么样啊，你说呢，就是我想用这个鹿茸身边酒啊，之前讲到了，那为啥说我们得有这个天地灸啊，你看它是一步一步来，先是给大伙发天地灸，你领完天地灸了，哎，你有资格拿鹿茸身边酒。
0: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其实当初呢，我给大家伙天地灸呢，就是设置一个小门槛，看看大家伙到底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学药酒治病，到底是不是真正想来治病的，还是到这来占便宜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才得需要有这天地灸，但天地灸效果也是很好啊。所以呢，你说老师呢，我也没有这个鹿茸身边酒，天地灸也没有，那咋整？第一个啊，你可以呢，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啊，他会把药方的药酒方的告诉你，自己在家里呢，哎，泡上适合于你的药酒。第二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坚持听节目，跟我学中医。
0: 哎，
1: 你跟着我来啊，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惊喜我都会在节目里面带给大家伙，你认真听就行了。
0: 啊、哦、行。
1: 所以你这么样吧，我先看看你身体咋回事，你把您的具体病情跟我说一说好吧。
0: 啊、哦、啊、哦、行。那个我就是便秘，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就便秘。
1: 嗯、
0: 哦。就是一上火就好几天我都不排便。
1: 嗯。
0: 然后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得那个脚底下得踩着点东西，要不然我都排不出来。
1: 啊，
0: 然后我吃那个芦荟胶囊吧，也不好，不管事儿，我就得用那个开塞露。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晨我就先喝水，不都说喝水好吗？说清肠。
1: 嗯，
0: 然后呢，哎，我就每天都坚持喝水，然后差不多了，我再去厕所，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啊，这个腿都真的都麻了。
1: 嗯，
0: 然后，哎，也反正也多少能排出来点儿，但是你就是排出来，它也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就特别干啊。
1: 哦、
0: 哎，那每次这个排完大便之后，我就浑身都是汗。
1: 嗯。
0: 另外，我有一个高血压，现在就是吃着这个卡托普利，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片。
1: 嗯嗯。
0: 控制的还行，但是我也挺害怕，因为我听好多人都说，你如果还便秘，就是特别容易，在血压高的话，特别容易那个。脑出血，
1: 脑中风，嗯，
0: 对，不是瘫了，你就直接没了。所以说，我倒不是害怕说没了，我就是觉得没了倒是没事了，直接就没了还挺好。就是说你待死不活的，你说你到时候瘫了，又托儿又累女的，你说我觉得真的这个挺难受的。所以说，想想李老师，
1: 不能这么讲，
0: 给想想办法，
1: 没也不能没，你人没了，你家里人不惦记吗？是不是？大好世界啥的，你就活够了，你就没了呀？为啥要没呀？能好好活着都好好活着
0: 啊，对，是、
1: 哎。另外你说那个，你说哎，咱也别说半死不活的连累家人，这也是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危机意识了，这是好事
0: 啊。
1: 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问题就得是认真去考虑了。便秘啊，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问题啊，那很多人呢没办法，咋办？吃泻药，结果越吃越厉害。啊，
0: 对。
1: 那么这便秘到底什么原因呢？它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我们讲到便秘啊，就是我们实际肠道蠕动慢了。
0: 嗯。
1: 肠道呢它怎么动啊？它得需要气来推动。
0: 啊。
1: 那么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呢会有一些毒素啊。它不动的话那毒素就沉积呀。那肠道里面不光是有大便的，大便里面也有毒啊。对吧？
0: 对。
1: 这东西啊越来越聚到一起。先是毒完了之后呢慢慢就形成结。
0: 嗯，
1: 所以你看很多人排便你也是有的时候像羊粪蛋似的当当硬啊，
0: 对，
1: 就是毒呢化成的结，排便困难。
0: 嗯，
1: 你这吃些药不管用了，打开塞露，开塞露你打几回我跟你讲它时间长效果也不好
0: 啊。是，对，是这样。
1: 那么在这里面呢好多人呢就靠这些啊。那么像我们的你自身功能它下降的时候呢，我给你一个小的药方，你先拿回去泡这药酒。
0: 哎，行。
1: 哎，你别的你就先泡这药酒，泡完之后你就看你排便咋样。哎，你要说哎老师我这就这排便好了，哎，那么接下来你就跟着我去治，证明说咱们药酒能治病，对吧？
0: 啊。
1: 哎，那么关注我的节目，我教给你一个便秘的药酒方。
0: 哎，
1: 用阴干的桃花250克，加上白芷30克。
0: 啊，
1: 用1000毫升50度以上的纯凉酒
0: 啊，
1: 50度以上纯凉酒啊，
0: 嗯，
1: 密封一个月，每隔5天换2次
0: 啊啊，
1: 哎，

0: 每日呢服14到18毫升左右。
1: 啊。
0: 那么你就是坚持喝几天之后，你那便秘就能解决。啊，刚才没记住的，怎么泡的这个方法，你回头打电话再问。咱们节目里面不浪费时间。啊，
1: 哎、
0: 以后呢你就跟着我们听节目。
1: 哎。
0: 我会教给大伙很多简单易行的方法，教给你怎么泡药酒，怎么去解决身体的问题。但是你得学，你得做。是吧，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
1: 哎、
0: 去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吧，
1: 哎，行，好的，
0: 好了，
1: 好、
0: 嗯、
1: 那李老师，那我都跟着你了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啊。
3: 哎，李老师好。
0: 啊，好啊。
3: 啊，老师好，我也跟您说，能拿到这个陆云分辨酒真是太不容易了。
0: 那肯定不容易啊。
3: 你把这个这两坛酒给我们争取来。
0: 嗯。
3: 虽然说就拿到四瓶，那我也知足了。
0: 哈哈哈。
3: 因为吧、
0: 啊、
3: 还有好多人没有天地酒还买不到呢。
0: 对对对。
3: 嗯，我姐姐就没买到。
0: 啊，
3: 她就是没有天地酒。
0: 啊，是吗？
3: 当时吧，她就没把这天地酒当回事儿。
0: 啊，
3: 现在在家里还后悔呢。
0: 还后悔、
3: 啊、他听我买到了这个陆云分辨酒
0: 啊，
3: 还得到这么名贵的人参。
0: 那可不，
3: 李老师当时就是您就说这个天地灸这个28元不会让我们白花。
0: 对呀、
3: 啊、会几十倍的回馈给我们，这不是必然呐、
0: 啊、
3: 就28块钱、
0: 啊、
3: 你说换来这一根这么名贵的人参，我就觉得吧，我自己特别幸运。
0: 你看我说到了，我是不是做到了？
3: 嗯
0: 啊，就这大人参，咱说你说28，别说28，280、2800值不值？对不对？
3: 是。
0: 哎，所以呀、啊，您这是幸运的啊！而且这次呢，药酒数量少，我们开坛只有2坛，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所以呢，我当时我就是看谁是真正愿意跟着我，真心学中医的，相信用药酒来治病啊，叫做药医有缘人，你信得着我，我才能够。给你去用药，
3: 对，
0: 哎，至于这根人参呢，关键的时候它会有大用处，大补元气，关键的时候回阳救逆呀、
3: 啊。
0: 嗯，没有拿到天地灸，那么这次呢，咱们没有让大家伙喝上陆云分辨酒，也没有拿上上好的人参，啊，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埋怨，啊，还有到这抱怨，还有到这后悔。是吧，但大家伙你这次没拿到，那以后还有啊，咱们来日方长啊，对不对、
3: 嗯、
0: 哎，你相信我，你跟着我走，我说了那我不能说我做这一次我就这个事儿我以后就不做了呀，哎，我都会想着大家伙的，知道吧，啊，
3: 嗯，是是啊，那我就让我姐吧，她天天听你讲课、
0: 啊、
3: 我今天给她打电话，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好好的谢谢你。
0: 啊，
3: 就是我老伴儿吧，就是因为糖尿病没早遭罪。
0: 啊，
3: 他们原来的体格150多斤。
0: 嗯，
3: 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吧，现在瘦的都不到100斤了。
0: 哎呦，
3: 现在可严重了。
0: 嗯，
3: 都已经是糖尿病肾病了。
0: 啊，
3: 就是那个尿，那蛋白尿也高。
0: 啊，
3: 那个尿糖加号2个。
0: 哎呦。
3: 难受的时候吧，就是整天整宿的也睡不着觉，
0: 嗯，
3: 一到晚上就闹心呐、啊，在那床上啊、
0: 嗯、
3: 来回那翻呐、啊，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的。他这一睡不好吧，你说弄得我也没法睡，
0: 嗯，
3: 你说我家就这一个双人床，都让他一个人睡，没招了。
0: 嗯、
3: 他孩子又给我买一个那个简单的小折叠床，
0: 啊、
3: 再把我在他边上睡，
0: 哎、
3: 我得看着他呀，怕他掉地下。
0: 嗯。
3: 那身上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一痒的难受，哎，我就得给他抓，嗯，挠也不像给正常人说那种挠法，就给他挠就跟油面似的，得使劲油那肉皮，嗯，说那么整得劲儿。
0: 嗯，
3: 你平时吧吃的也不多，一顿要是能吃一碗饭那就不错了。
0: 那不行啊，嗯，
3: 哎呀，我也寻思本来身体就不好，你说我就。想法的给他做点有营养的，你一做完他还吃不下去、
0: 嗯、
3: 说看见那肉就迷糊、
0: 嗯、
3: 不想吃、
0: 啊、
3: 另外吧肝脏也不好，没办法我就给他做点那清淡的还能吃点、
0: 嗯、
3: 这不嘛就这样一折腾就10多年呢、
0: 嗯、
3: 这次这个陆云分辨酒拿上来我就是想给他用，

0: 帘子用上两天了。
1: 哎呀，又用上了。
0: 给他用了两钟。
1: 啊。
0: 最后用上，我真发现呢，晚上不折腾了，能躺下睡觉了。
1: 哎呦，好好好。
0: 嗯，早上起来吧，那面试也好了。
1: 啊。
0: 以前呢，天天早上起来都是那脸都是暗黑色。
1: 嗯。
0: 现在看到，哎，有点红晕了。
1: 嗯嗯。
0: 嗯，也能多吃点东西了，就感觉他有胃口了。
1: 嗯，
0: 昨天下午还跟我说呢，让我晚上那个做饭，做菜往里放点肉呢。
1: 放点肉啊！
0: 我高兴呢。
1: 啊
0: 你说我就寻思，就用两天那个鹿茸三边酒，你这效果咋这么快呢？
1: 效果好哈、啊！我跟你讲啊，糖尿病啊，它的并发症一个是糖啊，都从血液里面走，所以呢。咱们这个人呢糖分是不够的。糖分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有营养的物质。那你不够的话不吸收不利用人就会瘦。
0: 嗯。
1: 啊因为呢它就像什么呢像脂肪转化。啊。身上呢没有精神头身体毒素多也排不出来好多人的皮肤瘙痒啊这也是并发症。什么叫瘙痒实际就是毒素沉积到皮肤上了。啊然后呢糖分出不来这就痒。所以你像啊我们说你个糖尿病的患者啊有的呢你比如说你排尿你把那尿啊这男同志啊讲就是把那尿排到地上。你看吧过得不大一会儿那周围要是有蚂蚁都会往这上面来。
0: 哦、
1: 因为它里面有糖啊。
0: 哦、
1: 哎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比如说啊咱们就做那个实验就是把那白糖化开你要抹到皮肤上。啊你待一会儿这地方就开始痒。它也是一个道理，您这身体糖分太多了、啊、所以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谁都会说这句话。但是我们呢，现在分析来看，糖尿病是啥？啊，它是毒、酸和死结，所以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吸收不了，全身功能差。那这个时候，鹿茸参边酒，如果说得到它之后，你马上用起来。因为当中它的飞秒技术能够呢使整个的酒发挥作用更快。
0: 嗯。
1: 啊那么有的长白山天池的泉水为基酒让我们喝起来的话呢既不上头而且呢它的药力还足。啊那很多我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说那糖尿病能喝酒吗不能喝。但是鹿茸参边酒可以喝因为鹿茸参边酒更多的它是药它叫国药准值的药。啊酒只是它的一个戒型。那么它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这不恰恰就是糖尿病患者所需要的吗？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他通过鹿茸参边酒用起来，吃饭吃得香了，精神头好了，睡觉好了，气色好了，说明什么？鹿茸参边酒治疗他的身体的病情起到了作用，也避免了糖尿病啊进一步诱发的一些并发症的改变啊，避免了糖尿病啊这肾病的加重。所以说呢，像他现在身体呢这些。病情的一些转变你也看到了它能够恢复的希望所以糖尿病吧不是说治不了主要看你这个方法用的得不得当、
0: 嗯、
1: 对吧
0: 哎呀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嗯
0: 嗯这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这个鹿茸参边酒呢我就是我要给我老伴用上啊
1: 嗯
0: 用上就能见得这效果还好还快太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嗯、好说到这儿啊也祝你老伴身体早日康复啊希望你跟老伴呢每天也能够准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以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伙好吧嗯好。
0: 嗯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和我老伴一定天天准时准点的听您节目。
1: 嗯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清新讲解。如果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话健康
4: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

0: 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理栏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4: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0: 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1: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2: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3: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9点准时来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您爱唱的，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想展示一段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在节目当中展示，想要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大家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侯岩也要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发来的短视频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好朋友们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在开唱之前，也邀约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唱腔的同时，我们也开个嗓儿。今天节目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这段唱呢，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小戏迷，这位朋友就说到啊，特别喜欢的就是咱们的乐调毛派唱腔，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能不能安排上一段？没问题，都给大家安排上。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

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每天我们演唱之前要开嗓儿起来练声，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练声的时候也是需要讲究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进行声音训练之前，我们可以适当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拉伸，让我们全身的肌肉呢放松一下，采取正确的姿势啊，我们要站好，挺直我们的脊柱，同时放松肩膀还有我们颈部的肌肉。练习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些吐字呼吸哈，选择适合自己的练声方法，还有一些戏曲段子，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最关键就是练声咱们要坚持，要有耐心，对不对？通过每天我们的练习，都可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嗓音的质量，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澈有力。除了平日里的练声之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像发音的练习，增加一些我们唇部力量的练习。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了啊，避免过度的使用声音，要及时的休息，同时呢也要补充水分。相信坚持下去，我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家呢也是越唱越好。发声训练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啊。有请这位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送给这位薛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呢，展示了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一段听一言来吃一惊。您觉得这位包公唱的怎么样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给这位朋友一些好的建议或是意见，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唱段。在演唱黑头唱腔的时候呢，就是头腔包括鼻腔共鸣啊，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要高亢，它需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声音要特别的有穿透力，对不对？唱到这个虎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要宽厚低沉，要有力，底气十足哈，这就是需要有很好的气息方面的训练。如果这位徐老师此刻您还在关注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聊一聊，在气息训练方面您平日里是如何做的，大家帮助大家，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或者是希望艺术家老师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好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很多好朋友爱听黑头唱腔，也会唱上几段，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会继续为您开通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可以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大家三个温馨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这和我们线上展播是有所不同的。第二个呢，就是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领取的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呢，就是除了我们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

你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请出这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大戏庄当中的唱段。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李老师唱到这里，同时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朋友啊。他今天通过节目呢演唱了大鸡庄当中的这段恼恨爹爹心不正。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假声的一个混合的运用，因为他的声音相对来说要求的会音域比较宽一些，而且呢穿透力要强，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高音呢基本上是以假声为主的，要高亢要挺拔，而在低音区的时候呢以我们的真声为主，要浑厚要有力。那么刚刚听完这位李老师的演唱之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会给出他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到字真腔正，声圆形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鸡庄当中的这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

这是著名秦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打击庄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都是字正腔圆，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这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练习的过程当中，也要把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发完整了，大声朗读我们这些唱词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克服一下方言音，每一个字都要做到字正腔圆。所以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也积累了很多的方法，也是希望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冰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

0: 大化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你，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

伴随着曲曲名家方素春老师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0: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1: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0: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1: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0: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1: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0: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1: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0: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057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057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

0: 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0578。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0578。